回哈尔滨过年的时候，有一年坐的那个川航，在飞机上，我这晚上好像8点多钟吧，还是7点多钟，火车上吃的是那个鱼香肉丝盖饭。然后空姐还给配一勺辣椒酱，然后网上不都说吗，说川航是那个喂猪航班，饭刚吃完发小零食，小零食刚吃完发饮料，饮料刚喝完发上现烤的小面包了，小面包刚吃完准备收集小桌板啊，准备落地了，一路吃到哈尔滨。但是要说到吃盒饭，就这一点上最难吃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我觉得是高铁。你们觉得呢？因为在盒饭这一点上，我只能说高铁，请你继续努力啊！你实在是有些太难吃了，你甚至都赶不上绿皮火车上几块钱的泡面，然后再加一根火腿肠。还有呢，就是那个绿皮火车上，它有的时候它那个餐车里边卖的东西还挺好吃的。而且说到这个盒饭，大家觉得在盒饭当中最夯的一道菜是什么啊？盒饭里最夯的一道菜，看看咱们之间有没有默契，如果有默契的话，咱们321一起说好不好？盒饭里最夯的一个菜你一定会点的，321，烧茄子，红烧茄子，是你想的那个吗？如果不是的话，你必点的是什么？咱们可以一起来比一比啊，到底是哪个菜拌饭最香？另外进入8点时段，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欢迎回来，8: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这一款是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它跟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推荐到的速吸鞋是不一样的啊。今天呢，像您平时日常穿或者跑步穿、约会穿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今天一共有8种颜色可选，单双价格是399，如果买两双的话还能够立减20，两双到手差不多是750块左右。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今天亚瑟士经典轻跑鞋的具体链接了。因为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运动轻跑鞋啊，为了方便它是牺牲了支撑，穿的时间久了就会感觉足弓特别酸，小腿特别胀，感觉这脚啊都不是自己的了。有的呢闷脚不透气啊，这夏天一穿确实回到家里边挺难受的。那么今天这一款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它是真正做到了舒适透气、时尚百搭的完美结合。鞋垫呢是高弹缓震的材质，踩上去的回弹感就像是踩在云朵上一样，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那足弓处的立体支撑设计也能够托住你的脚心儿，哪怕是站一天、走一天，脚底板也是那种不酸不胀的状态。鞋面采用的是工程网面材质，热气、湿气随时随地都能排出去，天热穿一天，回到家里脚依然是干爽的。关键是呢，这一双轻跑鞋搭配什么样的衣服都不违和，因为它一共有8款热门的配色，从经典的黑白到温柔的燕麦，还有高级的灰紫。不管你是走低调的运动路线，还是穿搭时尚博主风，总有一双能够挑到你喜欢的。黑武士、黑白色、黑绿色、白绿色、白棕色、灰紫色、燕麦色、蓝色，8个颜色可选。目前呢，黑武士黑色的这一款卖的是最好的，其次呢燕麦色卖的也还不错，大家呢可以点开我们的链接选一选啊。因为今天这一双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官网或专柜一双价格是1390，今天我们的价格是399，价格非常的划算。今天下单额外再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能够立减20，一共是8款热门颜色可选，能从36码穿到44码，男女同款啊，男女同款。所有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收到货之后您先试穿，觉得尺码不合适或者不是很适合自己的话，联系客服随时随地退换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各位放心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就能够收到亚瑟士经典轻跑鞋的具体链接了，看看8个颜色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呢？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

0: 假日避暑之旅，
1: 十天九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0: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目前7月28号出发的西藏拉萨林芝藏域雪山之旅报名已经进入倒计时，还在纠结的朋友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客服，锁定最终余位。暑假想要找到一处既凉快又很治愈的旅行地，真心推荐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西藏。因为夏天的西藏呢，不用担心高反的问题，而且呢，我们的行程当中一路上包揽啊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极致湖山风光，雪山、湖泊、花海接连登场，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而且这趟旅程呢，我们跟五一之旅啊，跟春天的旅行相比，是优化了行程节奏啊。我们是摒弃赶路式的打卡，游玩松弛不匆忙，每天安排合理又宽松，带领大家边走边看，慢慢感受雪域风景。其实呢，跟五一这个行程当中相比啊，我们最大的这一次最大的特色是给大家新增了曲谷花海景区和千年宫殿，雍布拉康，以及我们要去到一个村子当中去观看他们的藏戏表演，非遗藏戏表演。而且呢，晚上会跟着当地的村民一起跳锅庄，然后看藏戏，感受当地的文化人文底蕴。然后所以呢，整体的行程不会特别的累啊，不会那种啊身心俱疲，出行舒适度啊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们在当地乘坐的大巴车也是那种2+1的航空座椅，又宽敞而且又方便，而且呢这个大巴车上还是有氧气的，也是有热水的，还有这个矿泉水，还能充电，非常非常的方便。选择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旅行团，这次呢 Jason 会依旧陪伴各位，还有专业领队也会从徐州一起上车，火车全程供氧，到了西宁站就是弥赛式供氧了。我们呢也会关心每个人的身体状态，到达拉萨之后，一导一车一司机全程不更换，一直到行程的最后一天。那么住宿呢，也给大家做了特别的升级，除了拉萨的酉阳酒店之外，还有林芝的四钻酒店之外，给大家升级了一晚巴松措的民宿和这个非遗民宿啊，在扎西曲登，因为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观看藏戏表演，所以呢跟着我们的这个行程出发，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心啊，吃住行都给您安排好了，最难抢的火车票，最难预约的布达拉宫门票也给大家全部都搞定了，就是相当于提前预留好了名额，免去您自行抢票自行预约的麻烦。那么目前呢，我们第一批报名听友的火车票已经全部顺利出票了，进藏列车卧铺本身名额比较稀缺，现在团队剩下的空位非常非常少了，只有零星几个，所以想要了解具体行程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查看完整行程，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进行咨询，也可以扫描海报二维码直接咨询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7月28号，我们一起在雪域相见，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是来自许嵩心安之地。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中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连云港多云转中雨，25到30。

0: 度，华安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3到34度，临沂小雨转大雨24到33度，商丘小雨转大雨24到33度。919Hit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HitFM，就是爱音乐。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4: 8: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起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亚瑟士的轻跑鞋，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能看到具体链接，同时呢要了解我们西藏之旅的行程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现在名额所剩不多，抓紧时间联络客服锁定最终席位。8:36，这一时段的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这类的虚假信息。7月17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也将会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已经到了第7个工作日。目前呢，预计汽油将会上调每吨85元，折算后平均上涨每升7分钱，加满50升油将比平时多花3.5块钱。炎热的暑期来临，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但是呢，不少市民比较担心，这泳池的水到底干不干净呢？会不会传染疾病呢？那么夏天玩水，主要呢，要当心以下传染病。首先是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沙眼衣原体也可以通过泳池的池水去传染。其次呢，就是皮肤的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此外，还要当心耳部炎症和消化道传染病。再来关注，前不久郑州一名五岁男孩长期食用奶奶冲泡的鸡蛋汤，确诊了沙门氏菌感染引发的急性肠胃炎。那不少市民就认为用这个开水冲蛋，开水呢是能够杀菌的。那食品专家也提醒啊，这种做法往往存在一定风险，如果一定要冲鸡蛋，必须要保证沸水足量，冲调之后的蛋液要完全凝固才行，不能存在半生蛋清和蛋黄，才能降低感染风险。那除此之外，鸡蛋的挑选、储存、食用都有不少的讲究，市民选购时要优先选择包装信息完整、生产日期新鲜、蛋壳干净、没有污渍的鸡蛋。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继续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这是来自五月天拥抱。

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拥抱，今天的音乐大玩家邀请大家一起来唱一首歌词当中有热的歌，这是今天提到的频次最多的一个字儿。很多朋友说今天的温度啊依旧是非常的高，而且呢一出门之后感觉非常的闷热又湿热，所以一起来唱歌词当中有热的歌，你会想起哪一首呢？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这是来自温岚热浪。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俗招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8:50，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呢，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了一双亚瑟士的经典跑鞋，一共呢是8个颜色，36码能穿到44码，男女同款，价格只要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亚瑟士经典跑鞋真正做到了舒适透气，时尚百搭。鞋垫是高弹缓震材质，踩上去的回弹感就像是踩在云朵上一样，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那足弓处的立体支撑设计能够拖住你的脚心，哪怕是站一天走一天，脚底板也是不酸不胀的。鞋面采用工程网面材质，热气湿气随时都能够排出去，天热穿一天脚步依然是很干爽的。今天呢一共是8种颜色啊，其中黑武士卖的是最好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一双的价格今天是399，两双直接加入购物车结算，付款应该是立减20，价格可能是750左右。如果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帮你再次立减5块钱。想要了解这双亚瑟士经典跑鞋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朋友们的好声音，一起来唱歌词当中带有热的歌。
1: 热情的沙漠，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怕我这把爱情的火。
2: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
0: 热血，歌词当中带有热的歌。
2: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为你辗转反侧，为你放弃世界又何不可，夏末秋凉里带一点温热，有换季的颜色。
0: 温热，歌词当中带有热的歌。
2: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
0: 橘子，歌词当中带有热的歌。
3: 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
0: 哎，这是梁静茹的慢冷，提到了炙热啊。刚刚说能不能把刚刚那个种太阳的那位插出去。

0: 为你辗转反侧，为你放弃世界有何不可，夏末秋凉里带一点温热。
1: 木子墨，
2: 那双青春炙热的眼睛不再闪躲，跳动着的心，就算你这光阴

0: 香
1: 提到的也是炙热，歌词当中带有热的歌。
0: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

0: 刚刚唱到的是热带雨林是吧？提到的是热带雨林是吧？歌词当中带有热的歌，今天最后一位，这是很符合咱们这个江苏啊，为什么呢？跟苏潮有关。
1: 我会热烈的、热切的盛开，开在荒野，开在小小角落与人海。
0: 这是来自周深《热烈盛开》。苏超主题曲，稍后九点钟您将听到晶晶带来音乐圆游会。一片

0: 戏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3: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

0: 1800。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时间早上9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阴29到38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3到33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阴30到3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来了，让好听的音乐开启元气满满的上午好时光。孙燕姿，绿光。

吃。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魔法药水或许能带来奇幻的体验，但真正能支撑我们走过风雨的是身边人的陪伴。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感到迷茫时，只要想到对方坚定的眼神，温暖的拥抱，就仿佛拥有了无尽的力量。音乐园游会，杨宗纬，禅。

什么是馋？得不到的时候日夜惦念，得到之后迅速乏味，永远在追逐，永远无法满足，这就是人性最大的病。音乐从不说教，却能接住你所有情绪。庄心妍，放过自己。

0: 吉利银河枣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晴，31到3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舟山多云转晴，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

这就是爱，至善至美的爱。在张杰大气细腻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盛夏的白昼是一场光影的盛大狂欢，希望电波里的音乐能给你一点清凉。张含韵，鸳鸯戏。

鸳鸯戏歌名就透着浓郁的古风气息，以鸳鸯为象征，讲述了一对恋人从分离到重逢再到相伴一生的爱情故事，让节奏唤醒元气，让美好不期而遇。鹿晗《追梦赤子心》。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激动难以忘怀。

七叔叶泽浩踏山河，唱尽了英雄的无畏与洒脱。生活中我们也有诸多牵挂，可当追求梦想的号角吹响，也该像这歌里的英雄一样果敢前行，放下羁绊。接下来的歌藏着我们的旧时光，蔡依林说爱你。

前奏一响起，青春悸动的旋律瞬间勾起年少的回忆，仿佛回到当年遇见那个他的时光。很多人都说这是周杰伦写给蔡依林最甜的一首歌。九点最后就听周杰伦《爱你没差》，我是晶晶，十点见。

0: 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上午10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0: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连云港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华安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3到34度，临沂小雨转大雨，24到33度，商丘小雨转大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7: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让我们在这盛夏的交响与独白中去感受生命的热烈，去拥抱生活的美好。萧煌奇，只能勇敢。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与挑战，就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不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在生命的每一个转折点，当我们必须往下走，按下确认键的时候，只能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那些曾以为熬不过的夜，跨不过的坎儿，都在张碧晨的歌声中慢慢释然。青春就是在黑暗中挣扎，在黎明中重生，在跌倒与爬起中学会坚强。张碧晨用歌声告诉我们，所有的迷茫都只是暂时的，自由与光明终将到来。李荣浩，习惯晚睡。

0: 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那英《人生自定义》。整首歌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那英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在温柔与坚韧间唱出每一个女孩活成自己骄傲模样的滚烫心声，做自己破晓的年轮。
2: 那年北风描平的细纹，悬铃木影下整夜撩远方星辰，情囊很清新是绝尘。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激动难以忘。

成环座位，爱情里的座位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人来就有人走，有人相守就有人退场。音乐本无故事，是你的经历给了它意义。飞儿乐团 Love Love Love。

幸福一靠近，阴天就放晴。这是一首充满甜蜜和幸福的快歌。那时候飞儿乐团成员也处在合作的蜜月期，所以佳作不断。听歌不必找理由，开心就够。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阴29到38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3到33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阴，30到3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刘若英、杨坤，24楼。24楼是远离人间烟火的高度，也是拉开情感距离的界限。站在高处望向城市，明明同在一座城池，却再也没有交集。明明时光不停向前奔走，内心却始终停留在旧时光里。这层楼高隔开了现实与过往，也藏住了那些想说又不敢说，最后只能化作回忆的心里话。萧敬腾，疼爱。

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用细腻的歌词和旋律勾勒出一个人在爱情里的全部温柔与倔强。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在现实的爱情里或许显得有些笨拙，却也正因如此才让人刻骨铭心。继续听到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天气越热，越得穿着一双好鞋。闷热捂脚，鞋底太硬或者太软，走上半个小时，双脚又酸又疼。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牌捡漏福利，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不到400元你就能拥有火遍全网的明星同款经典轻跑鞋。亚瑟士是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的选手都会选择它。这款鞋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有支撑，缓震性能好，暴走一天双脚都不酸不累，还经典百搭，搭配各类裤装裙装都好看，日常通勤、晨起跑步、周末逛街、外出出游都合适。吊牌价1390元，今天直降1000元，只要399元，下单再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元。八款颜色可选，36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每款颜色只有100双。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叶思纯，我曾遇到一束光，生命中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那束光可能是一句鼓励的话语，可能是一个温暖的眼神，也可能只是一个默默陪伴的身影。它或许短暂，却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在疲惫中重拾力量。李嘉格，王以太，有一颗心为我存在。

无论生活多艰难，总有一颗专属的心在未来为我们闪耀，给予我们坚持下去的力量。音乐圆游会节目最后分享蔡明佑《我可以》，我是晶晶，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11点是音乐超能力。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

0: 多云，27到31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晴，31到3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延安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舟山多云转晴，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4: 当午间第一缕音乐的微风拂过耳畔，世界仿佛都变得温柔起来。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首先听到张惠妹《3天3夜》。

张惠妹的嗓音高亢亮丽，爆发力极强，却不是粗暴的在高音音域炫技，她能够通过技巧与情绪的结合，让一些其实并不算特别与众不同的作品完全打磨出自己的特点，赋予了歌曲独特的辨识度。音乐超能力，感同身受，林宥嘉。

在这首歌里，林宥嘉呈现出一个摇滚激烈的自己，他用接近呐喊的声音唱着音乐带给自己的世界观。李宇春也一直用音乐表达他的态度。李宇春，普通 disco。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拉。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激动难以忘怀，
6: 我

李克勤、王鹤野、鸟真。这首歌自带浓郁的港式氛围感，李克勤的唱腔是岁月沉淀后的醇厚与深情，王鹤野的声线是年少心事的通透与怅然，两人的合唱恰到好处的共鸣，我们只需要静静感受。叮当、阿信、花火。

没有人知道烟火还能灿烂多久，没有人知道热烈能够停留几时，可正因为一切注定短暂，这份燃烧才显得无比珍贵。一段旋律承载一段美丽的过往，像一颗绚烂的流星划破空旷的夜空，朴树《清白之年》。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大壶的拉肘，大壶的悠，只淘本地鲜羊肉，家禽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都家禽，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中雨，26到35度，淮北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连云港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3到34度，临沂小雨转大雨，24到33度，商丘小雨转大雨，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在古风古韵之间，毛不易用一种和年纪全然不相符的醇厚嗓音，让人又如同饮下了几杯清酒，没有过多的转音、华丽的技巧和后期的修饰，平缓柔和地讲述着大多数的人生，温暖又动人。继续分享毛维嘉《大小姐》。

浪漫的 R&B 搭配清甜的律动，唱出独一份的偏爱与心动，不用万千言语，一眼心意相通，做被满心珍藏的大小姐，被温柔守护，被坚定偏爱，剩下是热烈的，是张扬的，是毫无保留的，将生命的光与热倾泻而下的季节。电波里说声你好，有请周深。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夏日晚风，极富跳跃性的节奏旋律，画面感十足的浪漫歌词，搭配上慵懒清爽的声线，淋漓尽致地诠释出了一场炽热欢悦的夏日恋爱。音乐响起，那些被遗忘在时光里的往事仿佛又重新浮现在眼前。梁静茹 Fly Away。 这一次

Fly away 不是逃离，而是向着生命中最真实的渴望不顾一切的追寻。那些为爱痴狂、为梦追逐的日子从未远去，他们只是安静地栖息在这首歌里，等待每一次重逢时的热泪盈眶。张学友烦恼歌，我是逍遥，12点见。

0: 发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现在是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了，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阴，30到38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延安多云，18到28度，舟山多云，28到36度。919 Hit FM。

0: 就是爱音乐。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4: 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音乐是生活中最美的调味剂，无论你此刻是疲惫还是欢畅，它都能恰到好处的融入。陶喆忘不了。

这首歌的原曲来自老电影《忘不了》。陶喆为了捕捉早期华语流行音乐的神韵，特意找来了百代唱片于五六十年代年代发行的专辑，一口气听。

0: 完上千首歌才开始创作，而后又在其中融入了西方的放克和灵魂节奏，听起来极其上头，很陶喆。下面的歌很吉克隽逸，《彩色的黑》。
1: 是你的

我们应该如何坚守自己的本色，不被外界的眼光和评价所左右，那就勇敢地展示自己彩色的黑，不要害怕与众不同。旋律划过，又如同一本泛黄的日记，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周兴哲与作词人吴亦伟联手打造新歌《All for You》，完美扣合孤独与牺牲的命题，将孤独史诗般撕心裂肺的克制升华为守护挚爱的承诺。这首歌也是漫威巨作《蜘蛛侠：崭新之日》电影片尾曲，希望能成为每个人心中走不出的遗憾里那道最温暖的解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在这边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All for You》。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吕口口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即便生活布满荆棘，前路坎坷难行，也请始终怀揣着一份信念，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王力宏，我就喜欢。
1: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最动人的瞬间往往都藏在那句脱口而出的我就喜欢。当我们抛开外界的评判，忠于内心的热爱，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独特的光芒。炎炎夏日，愿你心中有风，处处清凉，郁可唯时间煮雨。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终于转小雨，24到32度。淮北终于转小雨，24到30度。连云港终于转大雨，24到28度。淮安中雨，26到33度。枣庄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3到27度。商丘终于转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前奏响起，瞬间拉回千禧年的青春时光，甜美的嗓音裹着初恋的遗憾，一句灰色的天你的脸，唱尽爱过哭过的从前，第一次动心的人好坏都成心底记号。静下心听完这首歌，在旋律里回望青涩过往，经典永不过时。陈奕迅倒带人生。

方大同写给陈奕迅的作品带着一些孤寂和落寞。后来2009年，方大同弹着吉他又唱了一版，名字叫 Orange Moon， 没有错过和遗憾，那是属于两个人的浪漫。同样是方大同写出来的美丽旋律，你会更喜欢陈奕迅唱的《倒带人生》还是方大同唱的《Orange Moon》呢？继续听歌，不莫愁，就现在。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赵芷彤，甜甜咸咸。这首歌就像是一杯冰镇的汽水，充满了气泡的活力与甜蜜，让人听了心情瞬间变得愉悦起来。这一生如果找不到同行者，自己也要记得温暖自己。张靓颖、王铮亮，只是没有如果。

生永远不存在重来的机会，初见时那份纯粹忐忑的心动一辈子再也无法复刻。今日收工曲，胡彦斌，一万光年，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在等你。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一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2度，上海阴，28到37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0到30度，郑州小雨转阴，22到30度，南京阴转小雨，27到35度，苏州小雨，27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夏日的雨是天空的狂欢，把所有的热情都倒在地上，让世界重新生长。汪峰在雨中。

人的一生一定会被一场漫长的大雨不断冲刷，这场雨叫做岁月，叫做现实。夏天的风是最初的梦想，轻轻吹过，带着微甜的味道留在心上。黄丽玲 PS 我

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吧，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爱得那么奋不顾身。希望我们都可以遇见这样一份毫无保留的爱，也能学着用真心去回应身边人的温柔。逃跑计划，重来。

0: 林正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

0: 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有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等你归来，程响用他独特的声音和细腻的情感，将等待的焦虑、期盼的渴望以及对爱情的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深情地诠释了深情守候与爱的坚韧。夏日短暂，来日方长，林俊杰一生的爱

要在春风里寻找真心，要在风雪之中辨认人心。熬得过寒冷季节的感情，才配得上一生的笃定。音乐的包容性就在于它随时都在，它什么时候都合适。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阴，30到38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延安多云，18到28度；舟山多云，28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

将军令。吴克群当年写这首歌想要传递的不是排斥西方文化，而是清醒的认知，文化永远有根，人永远要有魂，可以借鉴，可以学习，可以包容，但永远不要全盘依附，不要丢掉与生俱来的底色。周四午后继续陪你听歌，江美琪、椅子乐团、于刚。

小美清亮的声线里是依然勇敢爱的执念，勇敢的与孤单为伴。夏天的风很温柔，吹散了城市的喧嚣，也吹散了你我的心事。那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毁成丹乐队《初恋》。如果说老歌像饱经沧桑的老情人，重新编曲就像青葱活泼的年轻小伙子，毁成丹乐队在保留原版浪漫基调的同时，融入了强烈的独立摇滚风格，让这首80年代的经典老歌焕发新生。音乐想自由，每一个相似的夏天，我都会想起你。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

这首歌是李宗盛很擅长的富有场景感的歌曲，很多词句都值得细细品味，令人感慨万千。夏天也是一不小心就会感觉到寂寞的季节，即使身在爱里，寂寞也如影随形，但人们依然轰轰烈烈的飞蛾扑火，向爱而生。继续为你送上韦礼安，还是会。下个小时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淮北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连云港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淮安中雨，26到33度。枣庄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3到27度。商丘中雨转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8: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我们的生命里会遇见很多个夏天，但总有一个无可复刻的夏日，教会我们不断

周耀辉为方大同写下的这首《爱爱爱》，歌词乍一看很口语化，并不具有中国风歌曲常见的规整对仗，但使用了非常丰富的典故，与歌里描述的小情调非常融洽。以往的中国风或荡气回肠，或哀怨婉转，周耀辉的歌词开辟出了新道路。音乐想自由，周笔畅，岁月神偷。

0: 数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那英人生自定义。整首歌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那英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在温柔与坚韧间唱出每一个女孩活成自己骄傲模样的滚烫心声，做自己破晓的年轮。那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火的辣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导阳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7: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8: 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王维以舍得，明明深爱彼此，却偏偏要互相伤害，在亲密关系里从来都没有赢家，越是针锋相对越是两败俱伤，最后只剩下满身的伤痕和无尽的遗憾。我是雨晴，继续分享周杰伦《我的地盘》。

欢快的周氏说唱全是青春的朝气，张扬与不羁，活泼的让人忍不住跟着摇头晃脑。25年间，周杰伦用旋律塑造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是80、90后刻在 DNA 里的青春记忆。转眼间，时间磨平了棱角，盗走了青春。李宇春，和你一样。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2度，上海阴，28到37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0到30度，郑州小雨转阴，22到30度，南京阴转小雨，27到35度，苏州小雨，27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一个人跳舞带有中板的节奏律动，张惠妹声音中那种慵懒而迷离的质感让人十分着迷。在喧嚣中保持一颗宁静的心，才能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李健，心声明月。

极富有东方韵味的旋律，带上李健飘逸空灵的声音，就是一种无法复制的诗意和浪漫。看似在写心上之人，但放在宇宙天地之间，就显得宏大，是大气的得失观，是洒脱的人生态度。音乐响起，那还是会温柔了岁月。陈粒，小半。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指纹，都会想起那些年错过的人，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就像指纹一样，深深地印在了心里，无法抹去。岁月辗转，时光不语，却教会人万般道理。谢春花，借我。

借我，借的是一种想要打破庸碌生活却没有彻底把它颠覆的勇气。时光向左，回忆向右，人之所以会怀念，是因为现在的物是人非。五月天，突然好想你。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阴，30到38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延安多云，18到28度。舟山多云，28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9: 掌柜的又赔钱了。
10: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1: 你看我不讨回你。
12: 哎呦，踹我脸上了！
13: 哎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伙没有我都得散。
10: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4: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10: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5: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6: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7: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8: 客官里边请。
19: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4: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9: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

0: 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你白说，真的忙一戴耳机
0: 不习惯，
1: 不还怪清凉嘞，这声音。
0: 而且我现在戴这个耳机子跟以前的那个声音还不一样，
1: 它更清凉了。
0: 谁的声音？这是哪来的声音？
1: 真如此动听、啊、
0: 乐机子修好了、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今天我们准备了话题，但是在这个话题之前，有一个话题非常的棘手，
0: 是的，
1: 就是在我们开心客栈二群里面有一个过时的小孩说，
0: 你怎么念他的名字
1: 啊、过时的小说
0: 过时的小星星啊，
1: 过时的小星星我们嘴动屏蔽一下啊、他说想请问一下大家，俺姐今天中午给我讲，她今天有点忙，你去接你外甥。家里什么都有，给小孩弄点饭吃。于是乎，我在俺姐家厨房灶台底下翻到了3000元钱。
0: 哦，
1: 多半这是俺姐夫藏的私房钱。大家说，我还给俺姐说吧，说了这两口子能对讨不？
0: 这3000块钱怎么处理？是个大事
1: 儿啊，宝贝。您先说，海哥，如果是你们男的，你们会怎么处理？
0: 首先，我站在姐夫的角度上讲，弟弟分你一半行吗？3000，你要连这3000都拿走，哥干嘛死这了？
1: 干啥？
0: 你知道这3000，哥攒了多久了吧？
1: 那其实，如果说都拿走了，他姐夫也不敢咋混呀，搁家里。这个现在不能行。
0: 那我就干嘛死这儿啊？
1: 那老公失恋了吗？
0: 没有、今天晚上的稀饭可来的好吃
1: 啊、我以为吐你嘴皮子了嘞、好，那么换句话讲，什么3000？
0: 哪3000？
1: 哪来的3000？
0: 三，
1: 我管给小孩做饭了，我哪来的3000？宝贝，你不要糊涂啊！
0: 你看喜财也说了嘛，
1: 啊，
0: 3000见一面分一半，
1: 见一面分一半，
0: 是不是啊？
1: 小满全部说拿走，让他两人互相猜忌。
0: 不是
1: 说了他姐不知道？
0: 对呀、他姐不知道这个事儿。
1: 香宝说不用说，直接密了，姐夫也不敢正大光明的走，我就说他不敢咋问了。
0: 不是，但是哈，就那位谁刚才谁说的，3000够判了。
1: 2000就够。
0: 对呀，
1: 2000就够。
0: 你这3000不，那你拿1999，
1: 我包你姐夫不咋了。
0: 好不好、
1: 蓝色大海说还藏家里
0: 啊，
1: 俺这弟妹之间都互相藏，我藏我朋友的，我朋友藏我的，抓住就说是别人的。
0: 等一下，
1: 你拉倒吧。
0: 等一下，
1: 哎，
0: 就是比如说哈，我跟大管
1: 啊，
0: 大管帮我藏1500，我帮大管藏1500。
1: 还抓住，首先根本就不会有互相藏的事儿。
0: 哎，这个事儿就在你们自己说这是自己的，又能怎么样呢？
1: 啊，就是啊。
0: 还别人不都是1500吗？
1: 这个二猪说填纸地址我纸，还有谁知道？就是了，还有谁知道？哪来的3000？
0: 都知道了。刚上来呢，我们二群里边有将近300人
1: 啊。
0: 然后后来有位朋友啊，这个 HZ 给他出了一个招，
1: 嗯，
0: 说是啊，你不要糊涂，咱们群里将近300人，你买300杯奶茶吧，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把你记在心里边。
1: 哎呦，那你就是新的群主，
0: 直接转让，
1: 直接转让，
0: 这个群直接给你，
1: 哎，
0: 好吧，大家都给你守口如瓶。
1: 本地队说，终于做了这个决定，终于做了这个决定，你们回家了。怎么弄的？你怎么弄的？你准备回家了？
0: 回去找找自己在灶台底下的3000块钱还在不在？
1: 哎，冷雨夜说：“哎，不能冲动。3000直接拿走就是盗窃。
0: 哎，
1: 见面分一半就不够，
0: 不伤脾气、你就直接摊面上给你姐夫说，哥，这3000我搁哪找到了？你自己开始卖，你哥也是个亮堂人。哎呀，1000我直接拿走，弟弟，你什么都不用说了，哥都放心了。”
1: 来啊，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你们给他想想，这他该怎么弄？他是怕他，他
0: 主要是怕影响他姐跟姐夫的感情，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开心扭蛋机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每个人都来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要有条件，没有十年脑血栓都想不出来的，
0: 哎，回答不出来呀，
1: 嗯。
0: 没得过呀，
1: 二猪让我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说让我转去买好保险，到时候被儿媳妇揍了还有个保障。 我跟你说
0: 哈，老年
1: 险，我撑不到儿媳妇揍我的那个时候，撅我
0: 他就嘎嘣，
1: 喂，
0: 他就嘎嘣，一撅他就嘎嘣，一撅他就嘎嘣，
1: 对，
0: 他儿媳妇那边刚张嘴了，他嘎嘣过去了。
1: 我身体不好，您反正都知道
0: 啊，哎，
1: 对不对？
0: 随时随地呀、
1: 啊，啊，你反正你撅我这心跳加速啊，过快高
0: 就嘎嘣
1: 嘎巴，我就搁那了，
0: 哎，就嘎嘣过，哎，
1: 而且那个我不能找外地儿媳妇。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他要是万一说方言的话，我脑心眼又多
0: 啊，
1: 我就猜他是不是骂我，我一猜他骂我，嘎巴我
0: 也嘎巴，就不管骂还是夸，一定要让他能听懂的那种。但是不是啊？
1: 啊，
0: 你就应该找个外地的，他真的骂你，你听不懂。
1: 对，我脑心眼子多呢，我老猜应他骂我你。这种事只有两种极端
0: 啊。
1: 他就是我，只有他在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在骂我。
0: 他的潜台词是你老不死。人不有一些文章嘛，就妈妈后边比如说带个括号，哎，自己的意思，实际意思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这就你要读懂潜台词，好不好？
1: 哦，我上了一辈子班，这个退休了还要听儿媳妇儿在那。
0: 哎，你要猜用户的心理，明白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更好的服务儿媳妇儿。
1: 哎呀，说到那个藏私房钱的话题，刘永业说：“哎，兄弟，这三英的局还用想吗？作为一个成年人，当然要帮姐夫瞒着，你姐夫的钱也没有全损失，你姐不知道也不会生气，然后你卖个好还能落点钱。”
0: 哎，这是今天我看到的最佳答案了，三英。人家充其量打个双赢呗，您都三赢了，你自己掂量掂量，是不是？你一个月的工资不就从这儿出来了？
1: 这个拐乖，拐乖，
0: 拐乖，
1: 你小子名字是怎么起？怎么事儿？那个大王精，我就暂且容忍他。你怎么？
0: 王大精不是吗？昨天改了。
1: 说羡慕拐姐有海哥、鹏哥这样的同事。
0: 嘿。
1: 多壮多好呀，不像俺。
0: 嗯。
1: 俺同事长得帅有什么用？也就摸摸腹肌而已。
0: 你等会儿哈，我是可以禁言他的，对不对？
1: 可以。
0: 我觉得首先他这一点，他不光是刺激了你，他主要是，嗨，
1: 另外两个，
0: 你想锁谁的？
1: 另外两个朋友没有哈，就是他们的身材管理也已知很稳定。
0: 对，在稳定这方面，那是你不用问了。
1: 邱小宝的快乐，好，我有问题。
0: 嗯，你说，
1: 请问各位，安眠药和泻药一起吃，睡觉的时候会床上吗？
0: 为什么一起？
1: 就脑血栓问题嘛。啊，
0: 其实好像真的会。说你睡着了吗？你不知道对不对？然后那方面他一松了对吧？就出来了。
1: 蓝色大海说：“海哥别生气
0: 啊，
1: 他们同事可以摸腹肌，你可以摸苹果肌。
0: 苹果肌在哪？
1: 在脸上。
0: 苹果肌在脸上，我也有腹肌，好不好？”有没有这事你问浩浩去，还整天呢你。
1: 可瑞斯说，甜妹儿你偷掰来回晃，王带神品椅子。你小子跑这儿来带风。
0: 你现在需要他做什么动作？到哪一步了？还有那个红绿黄蓝他变色的那个，那有这一步吗？
1: 眨眼是肯定能过是吧？
0: 哎，
1: 就是现在就是什么该摇头点头了似的。
0: 哎，是还有左右左转头的那一步。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都来一说一个没有10年脑血栓问不出来的问题。
0: 哎，罗大哥问了一个问题，毒药过期了，是更毒了还是不毒了？
1: 哎，好问题。好问题。那就是还吃不吃？
0: 首先你吃它干什么？你管它有没有毒，你把它放远远的。你理管它有没有毒的。哎，你这好奇心。
1: 甩肉馅的女的头圆喵说，是太阳照我还是我照太阳？
0: 那又有问题了，是等红灯呢还是等绿灯？
1: 哎，
0: 你想一想。
1: 邱小宝说，请问蜗牛把壳卖了，它算不算无防护？它算盲流子。
0: 它都嘎了。
1: 盲流子。
0: 它卖了吧那玩意儿。
1: 还有这个报复小经理说，人体70%都是水的话，怎么不用人灭火？你会有那一天。
0: 你去吧。
1: 灭不掉。
0: 你上。
1: 灭不掉的那一天，然后会有好多人就是等着你出来，然后给你放盒里。
0: 争取那一天的早上第一个，好吧？
1: 头颅
0: 哎，那样不会混杂着其他的。家里人哭的时候也知道哭的是谁。
1: 蓝色大海问的非常有意义
0: 啊，
1: 请问
0: 啊，
1: 既然碑帖要上板，为什么还要九街埋带不带央广的方子？
0: 对呀、啊，
1: 嗯，
0: 家里。

0: 采不采光跟你有什么关系？哎、
1: 我真是去年休了个大假，我才意识到啊。嗯，我们家狗子一整个冬天都可以享受家里的阳光，真的。
2: 那房子就是给金宝买的。
1: 哎，阳光搁屋主卧，他搁主卧趴；阳光搁客厅，他搁客厅趴。哎呀，真的，这孩子就享受啊！
2: 啊，人家是狗，但是人家不傻。
1: 我有时候我俺妈就说，我说对你好好疼他吧，他老了能给你端茶倒水，我说是的，他能给我炒俩菜来。我说的，你想一想，我不疼他疼谁啊？我买的房子。全家就他一个人享受，
2: 他从早到晚没白天没黑夜的享受，
1: 就是享受。
2: 他晚上在窗边看星星看月亮，他白天他在那晒太阳，
1: 然后出门窝窝囊囊。
2: 出门的不叫窝囊，不给你找事儿，
1: 就真是你说人窝窝囊囊就算了，养个狗子也窝囊囊。
2: 人家都说嘛，谁养的狗随谁，是吧？你然后冷爷说：“哎，我知道
1: 啊，
2: 买阳光房哈，就是图个夏天热。
1: 好，
2: 哎。”晒的那个哎不知道往哪躲好、
1: 哎、热的那叫一地一道
2: 阳光都洒在了我的身上、哎、
1: 不洛说我从别的直播间来的一句话就被拉黑了，你那句话最好别讲，俺也会拉黑还有这个
2: 我还是有、啊、哎我起梦了
1: 啊，
2: 大怪你是光膀子是吧，
1: 你什么玩意儿，你是
2: 你真的起梦了，
1: 光膀子能播那么会儿那么多会儿，
2: 抖音也不让啊，
1: 不让啊，也
2: 抖音让他也不能啊，
1: 早提示了都，
2: 还提示了直接嘎嘣关进去了、
1: 啊、我为什么来小宝、啊、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91.9 Hit FM。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5: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6: 哎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7: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8: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9: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0: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1: 客官里边请。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0: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你看小苏苏说，小苏苏说，看大
10: 好大的胆子。
1: 苏主任是真的是这个人叫小苏苏，他说人家拐呀，就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种于老婆婆。我跟你说哈，真的想到当老婆婆这个事儿，我真是两眼一黑，都想死过去。
10: 怎么那么吓人嘛？就不能哪个人就不能找一个像你这样的啊，贤惠懂事孝顺嘴甜善解人意的儿子这个媳妇吗？
1: 贤惠懂事，我跟你讲哈，我跟你实话实讲，我也跟那个直播间的那个老表们实话实讲，俺还不愿意做饭，俺不愿意干活，俺不愿意看孩子。你说包个包子，包个饺子，蒸个馒头，落个落馍，俺一概不会。
10: 找个会的媳妇不就行吗？
1: 俺一概不会。你俺睡觉呢还得睡够，你睡多了呢头疼，你睡不够呢还头疼。这轻也撅着，以后轻也撅。
10: 那这个刚刚好是什么样
1: 的？不知道，你反正就是一天到晚的头疼。
10: 要么是睡多了，要么是睡少了，就没有刚刚好这一说是吧？
1: 这个韩外韩星说，所谓先会就是先着啥也不会，你是这怎么聊了？所以说哈，
10: 三在这说、
1: 说什么？
10: 咱俩做亲家吧？
1: 怎的哈？来来，钱生死气壮。
10: 牛牛马上说了，俺啥都不会啊，俺啥都会。俺就不管让你当俺亲家
1: 啊。这个伯洛哈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啊，他说恁直播间就44个人，你告诉大鹏平台不一样了，有本事没有用。是的，你说的都对。
10: 你是在威胁谁？
1: 他对黑无人，
10: 对你黑，
1: 但是行。
10: 转达
1: 哦，行，
10: 你说的对。
1: 哎呀，三胖说，看给你惯的，你这让你哄个孩子，给这事儿那事儿的。所以说哈，来各位，就是以后当老婆婆的哈，咱就是不管会与不会，以后偷懒不是偷懒，就是
10: 以后找一个合适的理由。
1: 你反正就是，与其到时候也撅，你现在该上哪玩上哪玩吧。
10: 先看遍大好神州
1: 啊！
10: 哎，祖国山河，你去逛去，
1: 去一趟立国。
10: 这再走远点呢，立国都去烂了，整天上立国，整天上。而且暑假你不能自己去吧？
1: 走远点。
10: 哎，走远点。好不好？我们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重磅开枪。
1: 精品纯玩团，
10: 哎，首先呢，你看是我们官方电台的公信力有这个加持，你可以放心，是不是？我们还有主持人给您带队，给您跟团，而且比市面上普通的旅行团它更加的 cheap。
1: 8月2日
10: 更价更底。
1: 咱们这一趟是28人的轻奢小团，
10: 是的，
1: 这一趟是去北戴河、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地、沙地，还有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一带的风光。 看湾塔，
10: 看山，看海，看大草原。
1: 8月2号，海哥带队。
10: 哎，是的、
1: 而且呢，这个是我们就是919的这个价格，给大家做到4199一个人。但是
10: 本来呢，还是想跟人家旅行社这讨价还价嘛。
1: 哎，
10: 说你再给我们低点。他说哥，你上外边搜搜去，你是自己出去看看去。
1: 如果说您带孩子，后台私信我们，我们看孩子多大。
10: 哎、
1: 看孩子的那个年龄情况，然后他的那个收费是什么样的啊？
10: 是的。
1: 然后8月2号是海哥带团，7月27号是董董姐带团。
10: 对。
1: 所以说呢，各位，有海哥专属哄睡服务。
10: 睡搂着睡也管。
1: 哎，是是是。
10: 哎，你们是你们自己选。
1: 那个、胆儿小的不敢一个人那个出着玩的，你就报了。
10: 哎，本来呢是这个双人标间，如果那都想让我混了，咱都住一个屋。
1: 哎，
10: 哎，热热闹闹的。
1: 哎，这个我还是有镇压的，真的真的。8月2号，8月2号，
10: 8月2号就走。一共有四个团，7月27号、8月2号、8月2号是我带，还有8月9号、8月16号，一共四个日期。
1: 嗯，
10: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日期来选择。当然，我希望你们8月2号跟我走。
1: 哎，这个伯洛说919确实是公开的频道嘛，就是、
10: 哎、是，
1: 就是不管您满意不满意，它是是，
10: 它是徐州广播电台。
1: 对，就是您高兴不高兴，
10: 它
1: 是它
10: 都是。哎，是、不好意思又让您生气了。
1: 不对，你看还有
10: 您生气，您出跟我们出去玩一圈去、啊、
1: 还有什么想指点的你
10: 好吧，这次6天5晚28人的轻奢小团。
1: 哎，
10: 4199一个人。
1: 当然了，如果这位朋友就是有什么想指导的和那个我们的，也可以跟着这个团一起去面对面指导。
10: 哎，对对，我都记下来，
1: 好不好？
10: 有什么要跟大鹏说的，我都记下来，我都给反馈。
1: 哎，
10: 好吧。
1: 我跟你讲哈，这个4199原本是正常的匹配，然后但是这一次海哥带的这个团，我们把住宿的标准升级了。
10: 嗯，
1: 五晚分层的特色住宿，一晚上咱搁秦皇岛住五钻酒店，
10: 五钻的，
1: 三个晚上搁朵伦。还有承德携程的四钻品质酒店，
10: 还
1: 有
10: 住蒙古堡，
1: 还有一晚上搁蒙古堡。
10: 哎
1: 哎，听着，冲叫鸟叫，还
10: 住蒙古堡，住蒙古堡，我看那天吃点什么回来吧。
1: 哎，
10: 大自然的馈赠，好吧？
1: 是的。包括还有那个渔船出海，
10: 哎、有，因为我们是要有大海的这个行程。
1: 你在那个避暑山庄，我们还给配备了那个导游精讲，
10: 200块避暑山庄，荒架才能去的1000啊，哥们儿们
1: ，Windows 桌面，乌兰布统草原去，
10: 哎，你就上那我草地上一趴了，
1: 哎，
10: 感受真正的
1: 你
10: 小妹妹，
1: 捏张照片来，捏张照片来，把那个你的屏保给我换掉，
10: 哎，
1: 还用电脑图片，
10: 自己配的。
1: 你没去过乌兰布统？
10: 哎，双草原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呢？
1: 这
10: 锡林郭勒，
1: 这都高兴了。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
10: 哎，也给你安排了。
1: 还有锡林河九曲18弯，
10: 是的。
1: 啊，还有上都湖原生态这个牧场，搁、那里面能
10: 骑马，
1: 欢呼七星。
10: 哎，然后这个
1: 他那个马曲儿。
10: 哎，
1: 吃饭，
10: 还有骑马的也给各位安排了，骑马学蒙语，
1: 是
10: 啊，这个不，反正跟着咱少数民族一块在那嗨。
1: 你先报那个报名的通道是什么，海哥？大家可以先报进来，然后我们把具体的行程的链接给你发一下，你可以研究研究。
10: 哎，一个呢，我们有一个官方的啊，就是微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
1: 啊，
10: 那个知道吧？徐州美好家，
1: 对，
10: 你直接私信回复亲子，你就会收到一个完整的行程，根据文字提示。是，你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直接去咨询，或者是拨打电话。
1: 哎，或者呢，你可以现在后台，就是这个开心客栈抖音账号的后台私信我们，我们直接把你拉到那个有一个。什么？
10: 对，那个群，
1: 哎，
10: 抖音不让我们说，
1: 更直接，更方便啊，更直接，更方便啊。
10: 哎，是的，也可以拨打那个电话，这个186，
1: 哎，
10: 5177100333。
1: 你本有感情，
10: 摇
1: 吧，哎，6177100333。
10: 记不清了也可以抖音开心客栈后台私信我们。
1: 然后你这谁那个好心把这个那个给打一下，摇吧啊，6177100333。
10: 啊，好吧，最简单的方式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找到我们，好吧？
1: 冷雨夜说，也是以大带以小嘛，小的要看孩子多小。
10: 是，他是不同的年龄段，有中孩，有小孩。
1: 小孩
10: 他是有不同的收费的。
1: 你要是说你带你伙计，你说他喊我爸爸，那我们不承认
10: 哈，
1: 那我们不承认。
10: 那你搬
1: 带 DNA 来。
10: 他就算拿着一个一米七的，他喊他爸爸，那也带 DNA 也不能认。
1: 对。对不对？老婆可可的比你还那个啥，你伙计，你说他才六岁，你告诉我他六岁，
10: 你拿出骨龄报告来，我都不认了，气死！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啊，大家可以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咨询我们北戴河行程的问题啊。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城南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淮北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连云港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淮安中雨，26到33度。枣庄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3到27度。商丘

0: 终于转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4: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5: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4: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5: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7: 福之人不用忙，苦了吧唧跑断肠。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8: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销售，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你别过去了，
9: 你该笑笑，不该笑你不准笑。
8: 就有时候这笑声可能是他们不一定能听见，因为我戴着耳机，给我都能听见。
9: 哎呦，老李，你都是老油子了，你搁这直播间，
8: 你这受不了了。
9: 你什么你事儿没经历过，你这受不了了你。
8: 你当时又不是没这样说过你。
9: 表嫂的事儿，你这
8: 哎，你忘了。不是你看他笑了，多礼貌的笑了。
9: 伯乐哥说，还真有919。嗯，
8: 当时有这个来说没跟你说是吧？
9: 你说有就有，你说有就有。
8: 你要承认俺就有，你要不承认俺就没有。
9: 哎哥，我跟这么跟你讲哥，你说今天太阳是方的。他必然是方的，
8: 哎，
9: 他不叫太圆的太阳，他叫太方。啊，今天太方惹不住的。
8: 满意了吧？
9: 啊，哥。
8: 情绪价值这一块，我们客栈也提供，好吧？
9: 香宝说：“乖啊，姐们，姐给你讲句实话，
8: 哎，
9: 你要是真怀孕了，就是等你怀孕你就掰上板了。
8: 为什么？
9: 我说实话哈，这个直播间的胎教可有点厉害哈，有点说法啊，有点说法。
8: 孩子从小都要学一些知识。”就不一定多，要多涉猎各个方面。
9: 你说要是说我生二胎生下来，对不对？小孩会不会就对着那个助产的医生，或者给我剖腹产的医生说，哎，黑的是你啊，哎，啊，记住哥们儿的啊。
8: 就是按照人类进化的历史演变，他应该还不会。
9: 哦，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放心了。
8: 但是等他会说话，可能第一句说的，哎，老表厉害啊，管吧。
9: 该说说，不该说不说，直播间啊，
8: 太拿去，太拿去，我们说是实话。
9: 该去去，不该去的不去，去就去，
8: 去就去，去草原啊，去大草原，去海边，
9: 去就去北戴河，
8: 去长城
9: 啊。来，小宝，8月2号海哥带团，我们就是纯享团，
8: 28人轻奢小团，零购物纯玩，
9: 零购物纯玩
8: 啊，打卡北戴河的大海，还有承德的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
9: 哎，而且我们是919的一口重逢价，4亿哦，
8: 99
9: 一个人。
8: 哎，明白了吗？4亿99一个人，6天5晚，28人轻奢小团。
9: 是的，
8: 8月2号发车。
9: 哎，香宝说，我怀孕的时候，我给你讲，我怀孕的时候，我天天都忙得嘚嘚的
8: 啊，
9: 我电话不断，天天给人打电话叨叨叨叨叨叨，现在儿可好了，嘟噜嘴子。
8: 特别能叨叨是吧？
9: 点我了吗？
8: 但是我记得老大，
9: 处女座。

0: 嘟噜嘴子
1: 啊，也这样是吧？
0: 嘟噜嘴子，还沾、哎、还沾点雨墨呢，
1: 完蛋了呀！
0: 死人了！
2: 四幺九九什么四三九？四幺九九，
0: 这个白芷蜜糖和柠檬都说，哎，那假如说你真生了闺女，第一句话都不得说，哎，我可俊死了，嘿，哎、
2: 出来。之前不知道镜子是什么，有一天给孩子照镜子，来妈给你梳个小辫儿，嗨，我都俊死了，明白了吧？
0: 哎，伯洛哥又有这个指示啊！
2: 哎，您一说，
0: 哎，兄弟们，这个直播间啊赚的补逼什么谁苏武主任少少，
2: 哎呦，
0: 其实也挺好，大鹏其实有菜，没赶上什么扁沙纸，哎呦，
2: 你在努把力呀，哥！
0: 哎呦我的哥！
2: 哎呀，
0: 这个事儿你能办吗？
2: 哎啊，那不得地位吗？
0: 这个事儿你指定能办过、哎、你还是低调了、
2: 哎、啊娄爷说弄啥嘞，弄啥事儿，以后奶茶喷一桌子都是的啊啊白浪费了，趴桌子赶紧舔起来，
0: 哎，不乱讲不乱讲哈，
2: 哎，
0: 伯乐哥，这个事儿
2: 靠你了，你当个事儿办，
0: 先把俺俩的搞定了、哎、好不好？
2: 哎，你当个事儿办，
0: 不要躲，先把俺俩搞定了，
2: 是
0: 你呀、啊还是低调。
2: 哎，你的这个实力我们有目共睹。
0: 我知道你对，念了都念，哎，
2: 早就听闻你的大名，只是哎呀，今天有
0: 事。你要有事找波洛格，你说该处钱还是该处人还是什么？俺哥一绝对全办了。
2: 一个电话的事儿。
0: 你说紧卖房子卖车什么的，给你整了。
2: 哎，你说你7月2号跟我上那个看大草原没有钱，你给波洛格说啊。
0: 波洛格说一个人花4199，两个人两个4199。
2: 哎。
0: 我都给包了，
2: 是的、啊、你不管是你是带着小孩出去玩去，还是那小两口啊小情侣出去玩去，还是带着爸爸妈妈你出去玩去，或者是你给你的狐朋狗友一块出去玩，他都能去。
0: 俺哥知道多些事儿
2: 啊，
0: 你不要打听，你这里事很多事
2: 悄没声的自己知道就行，
0: 很多事你不知道
2: 啊。8月2号想去看大草原看大海爬长城的各位，可以在公什么众什么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完整的推文，也可以根据提示进我们的旅游群来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
0: 哎呀，到我的活儿。
2: 哎，对，有节奏感的拨打电话啊，
0: 摇吧啊，6517710333。
2: 哎，是的，来了，或者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告诉我们你想去，我们也把你拉进群里。
0: 波洛哥不要低调，
2: 嗯，
0: 你就算放假，你别说你放假了，你
2: 放假能耽误你办正事儿？
0: 你加个爷好根眼睫毛的功夫就把这事儿办了。
2: 哎，你吹口气，那下边人都得替你干活去。
0: 我不允许你低调哦。
2: 哎、
0: 我再说一遍，
2: 露出你的实力来。
0: 哎，
2: 还有什么实力让俺见识见识？在我们的抖音开心客栈直播间。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广播端我们肖师兄已经弄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4: 激动难以忘。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4: 大家好，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4: 哎，那个就是很多人在董姐节目里面听到她去新疆带队的那个消息，
1: 她要去新疆了。
4: 去新疆，然后我们是6380一个人。
1: 因为之前她确实便宜，但是爆满了，你今天只能6380。
4: 不夸张的说哈，新疆以力斗这个时候去。
1: 哎，所以你听到我们跟你们说的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
4: 哎、
1: 好事不等人。
4: 哎，我们是这次去呢，会赠送就去到那个千回西域，就新疆大剧院观看那个千回西域的那个表演。
1: 嗯，
4: 里面会送那个爱德莱斯丝巾或者当地的这种小花帽，让你感受新疆的特色。
1: 掀起了你的头盖骨。
4: 八天的时间，还能够走一趟北疆伊犁和东疆的天山天池、吐鲁番的这个环线。
1: 就你听的这几个名，是不是都是你在人家说啊，我出去旅游了，我出去伊犁我去了，天山我去了，天池我看了。是不是都给你安排到了
4: 好地方啊、哎？好地方啊、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微啥信的公啥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新疆。
1: 对，但凡跟我们919出去的各位，如果您想了解的话，都是公什么众什么号徐州美好家。
4: 嗯，
1: 有回复新疆的啊，有回复不同的，您看您的需求好不好？
4: 对，
1: 这次董姐带去新疆的呢是8月11号，
4: 哎
1: 啊，一个人是6380。
4: 对啊、来各位小宝，如果想要咨询的话啊，可以去搜索微啥信的公啥众号徐州美好家了啊。
1: 哎，
4: 来小宝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老板娘大拐子，
1: 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拜拜。

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儿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

0: 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2度，上海阴，28到37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0到30度，郑州小雨转阴，22到30度，南京阴转小雨，27到35度，苏州小雨，27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8: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0: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7: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2003年的今天，以父之名全亚洲同步首播，8亿听众共同聆听，成就乐坛经典。7月16号也成为专属于周杰伦的纪念日。今天的开场，周杰伦以父之名。

一副知名的横空出世为周杰伦开辟了一条暗黑哥特风格的流行音乐之路，此类风格在完整度和结构体系上在华语乐坛几乎是首例，二十多年过去再听依旧百听不厌，无可替代。徐佳莹《一样的月光》，金志文《远走高飞》。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舞摆 Last Dance， 翻译过来就是最后一舞，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有故事感。粗粝沙哑的独特嗓音将爱而不舍的纠结尽数唱尽，经典的 OST 总是自带独特的回忆滤镜。梁心怡 GZN See You Love Me。

这是电视剧《恶作剧之吻》的经典片头曲，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方文山的歌词写得生动鲜活，写尽主动追爱的勇敢，纯粹热烈，不计得失，金沙不可思议。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系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炙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石烧烤，豆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转阴，30到38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延安多云，18到28度；舟山多云，28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九一九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陆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陆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三伏盛夏，别人呢在怕热避暑，唯独咱们徐州人在热气腾腾里迎接专属的夏日烟火。每年入伏以后，最治愈最酣畅的快乐，那就是奔赴一场伏阳盛宴，这也是刻在咱们徐州人骨子里的仪式感。

昨天朋友们有没有去吃扶阳呢？扶阳节的第一顿，昨天晚上呢，我去的是前段时间咱们分享过的连续上榜必吃榜的陈阳羊肉馆，那店里那是相当的热闹，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有仪式感啊！在扶阳节第一天，大家都想去吃一顿羊肉，点了招牌的蘸羊肉。那个羊肉煮出来真的是酥而不烂，肌理紧实，又有嫩度又没有膻味儿。你蘸上那个酸辣的料汁，或者是蘸上它的干料，都非常的美味。还有一个我每次去都必点的非常馋人的香酥羊排，炸的金黄酥脆，内里呢是鲜嫩多汁，肥瘦比例恰到好处，入口焦香油润。还有一个是干煸羊血，这个口感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它的质地就像豆腐羊嫩，但是呢比豆腐更加的 Q 弹，不容易碎，调味呢也是正正好好，越吃越上头。其实在葵河边吃羊肉还有一个好选择，是鸽凤羊肉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吃过。它是沉淀了40年的一个老店，他们家有一个特色是脆皮羊肉卷，在徐州应该是独一份的存在。那个外壳特别的酥脆，然后内里裹着这个羊肉，脆与嫩，干与香，完美的交融，口感特别的丰富。最后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羊汤，淋上一勺羊油，趁热入口，微微发汗，通体舒畅。这个扶阳季你打算去吃哪家羊肉馆呢？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中，微信搜索添加看。

0: 九一九大首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在这边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All for You》。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

0: 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现在呢正是暑假，不管是带孩子亲子出游，或者说两个人去结伴散心，还是想陪着长辈出门，不用费心做攻略，咱们徐州音乐广播给大家推出了多条路线，主持人全程陪同，省心又靠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短途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北戴河承德草原6天5晚高铁轻奢小团。徐州坐高铁直达秦皇岛，入住市区5钻轻奢酒店。第二天呢是渤海超大浴场采沙看海，第三天承德避暑山庄。行程最出彩的是一整天的草原狂欢，而且还赠送草原4驱越野车。旅程的最后呢是打卡司马台原始长城，最后从北京高铁返程徐州。我们这条线路呢一共是4期，727音乐咚咚锵市花带队，8月2开心客栈小海陪同，还有8月9、8月16两档可选，电台宠粉价啊4199，这个价格您去对比一下就知道性价比有多高多划算了。那我们董董最近真的是很忙，在出发完这个团之后，马上8月11号他还会带着大家出发新疆伊犁，8天的新疆伊犁环线。每年的7、8月都是伊犁最美的时候，一年仅开放3个月的独库公路，我们正好能赶上赛里木湖、那拉提、火焰山、天山天池等等经典景点全部覆盖，而且呢是全程2+1的航空座椅大巴，升级了2晚的4钻酒店，而且赠送史诗实景演出《千回西域》。您放心，我们承诺全程不进玉器店，但凡进店，每个人直接赔付2000。这个新疆团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如果您想了解的话，徐州美好家的公众号回复新疆就可以了，或者是有我微信的朋友给我的微信发送新疆2个字。因为正好在2周之前，我家里人他们是飞到新疆之后自驾啊，玩了8天的时间，一个人呢是花了8000左右，景点没有我们这个线路多，而且自驾比较辛苦，花费的费用还高。我们这个团绝对的性价比，如果你想知道价格，微信公众号徐州。

号加回复新疆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想短途的去玩一玩，想选北戴河草原行的，回复亲子。电话呢也可以直接拨打18651771033，18651771033。也欢迎各位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无论是分享美食还是咨询旅游，添加我的微信都是可以的。也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牛奶咖啡去寻找后，你将收听到的是懂懂音乐咚咚锵。

0: 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下午五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我连线了吗？赶快哦，说走就走，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航空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航空赣州多云，27到36度，航空长沙小雨，31到38度，航空南宁中雨，25到31度，航空延安多云，18到28度，航空舟山多云，28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在周四的傍晚和你在 91.9 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四下班的路上。最近呢，我们这个919这个旅游啊，旅行团呢是一直就是那紧锣密鼓的全部都整开了啊，敲锣打鼓，齐德龙齐东强，齐德龙东强。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互动啊，一起来说一说那个就是你这个夏天最想去到的地方是哪里呢？你这个夏天最想去到的地方是哪里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安排啊，919的行程安排里面有没有你想要去到的地方嘞？你想去内蒙古啊，还是去新疆啊，还是去西藏啊，还是后期去这那这的，就是还没定下来啊，看大家的喜欢喽啊。来，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

0: 跳这支舞吗？你们？啦啦啦
1: 啦啦！下班好啊，师傅啊，哎，打卡了。
0: 下班好，布鲁弗兰，你好。
1: 今天还行，今天还可以，凉快的，没有昨天那么热。
0: 啊，
1: 这下去的地方，我这儿的，
0: 这个夏天
1: 太喜欢旅游。
0: 哦，不是太喜欢旅游，就喜欢窝里。
1: 听了一嘴说，搁哪个旅行社看的是北戴河吧？秦皇岛说几日游。
0: 就我们这儿呀、
1: 想去，但是媳妇不愿意带他去，我上面没时间。
0: 哦，你媳妇不愿意。
1: 但是我这边摆的可能得去趟北京去学习一下，考试可能得待个一个礼拜左右。
0: 哦。
1: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玩，反正我之前去过北京，在那待过有两年。
0: 啊、
1: 哦。反正玩玩都无所谓。
0: 我是7月27号带大家去内蒙古的呀啊！你如果你看你媳妇愿不愿意啊？不愿意的话，这还有8月2号的，还有8月9号、8月16啥的，你再跟你媳妇商量商量呗。那对了，那既然说到这了啊，我们就抓紧时间来说一下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的精品团纯玩团重磅开抢了，官方电台公信力加持。我不用问了啊，人气主播全程跟团，6天5晚高铁往返，这个轻奢小团啊，全程没有购物啊，就是纯亲子游玩的，一趟打卡北戴河大海，然后承德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这个司马台长城、山海草原风光一次看遍，有4个档期可以选择啊，7月27、8月2号、8月9号、8月16号，哎。这个想要具体了解的朋友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发送亲子两个字啊，你就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咯。只
2: 往天上走，勇敢奔离苍。说啊，周四快乐，
0: 周四快乐，
2: 五六元打卡。
0: 哦，好嘞，欢迎我们的帽子哥。

去内蒙古看套马的汉子吧。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风起群起什么屁屁，风吹群起屁屁凉，你这个名字起的，你忘了，你给我改名。咱不能光着站在，不能光着站在光里，也不能光着站在风里啊。你要光着穿裙子也不行，那一吹那都跟没穿是一样的啊。你不要光站在那里，你也不要这个光着站在那里，你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啊。哈喽，火星吃烧烤，您好。

好，吴桐你好，祥云猎豹，东三华大哥的雨过天晴，欢迎你们。这个俊善士你好，韩好鸟你好，欢迎你们。哎呦，严仔又分享了美妙的照片，战士也分享了美妙的照片，谢谢你们的分享，真好看。这是在云龙湖畔吗？幸福河湖哦，大龙湖畔，嗯，好看好看呀。莫竹你好 ，Lowy 你好，心若在你好，莫西还有梁成空，心快到碗里来，动起来。七秒雨一冬的心，西区老六，还有包容，欢迎你们 ，Hello。

0: 我跟你们说，今天就不直播了啊，因为今天呢，你们虽然听我的声音就是这样，是使劲拢着劲儿在这做节目，我今天有点不大舒服，整个人面黄肌瘦的，而且特别的憔悴，就没有办法直播，而且肚子疼，直不起腰来，我现在就这样弯着腰在这说话啊，所以您别老逗我笑哈，我不笑。我今天老严肃，我可严肃了，我的娘嘞，可严可肃了，
1: 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今年夏天啊，这个墨雨说今年夏天最想要去的地方是北京，想去看北京的升旗仪式啊，那可以的呀。如果带着孩子去一起去的话更好，对吧？但是要早起哈、啊。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北京也挺热，你看徐州都这么热啊，北疆也挺热的啊。丽丽说，我今年夏天必须得要去一趟石花的老家日照。哈哈哈哈，那里有我向往的海滩，还有海鲜。
1: 山东椰子就往上打飞。
0: 我们日照是多少徐州人梦中的地方，而且经常去到的地方啊，有蓝天，有白云，有大海。
1: 海水、海风、海鲜，还有热情的人们，还有一起来干，还有。

立个愣啊，他说我最想去的是浙江杭州西湖吗？嗯，我觉得去，嗯，你就去云龙湖就行啊，云龙湖比西湖还要大呢，是杭州西湖的姊妹湖。你看我那个云龙湖的那个视频了没有？拍的那个，你看一下，然后你去逛一逛，挺好的。你先把我们云龙湖逛透了，嗯，吃透了，逛遍了，逛够了，你再去杭州西湖，好不好？嗯。到时候我一说，你看云龙湖它有那个什么有主湖啊，有这个旁边是小分湖啊，什么它哪个地方有个桥啊，它哪个地方能那个是有荷花呀，哪个地方有这个那个什么个步道啊，哪个地方有那个什么什么标志性的建筑物啊，你都能回答上来的时候，我才允许你去杭州西湖。听着没有？嗯。

0: 猜一猜，来大海里吧，星辰大海啊，说来大海里吧，泡个澡，泡个盐水澡。是的呢，如果说大家一旦洗了盐水澡之后啊，抓紧时间去冲那个，就是那个冲个澡啊，冲个凉啊，因为那个盐水它就是带着鲜味儿，对吧？你在那个太阳下边，你在海边那个海风一吹，然后太阳一晒，立马就让你变黑了啊，去老黑。嗯，哎呦，所以呢，你这一洗完海澡之后，你抓紧时间去冲个凉啊，抓紧时间冲掉，把身上那个海水，抓紧时间那盐啥的都给冲掉啊。
1: 你拍第三，你是探花。
0: 哦，探花。嗯，那不好意思啊，今天打卡的时候你们这个脸抓花裙，我是从下往上看的，你说啊，你这是弄的，你说啊，你这探花成第一了。NCUI 你好，马先生你好，开心你好，拉平车你好，
2: 一望不及的人也随你去流浪。
0: 星辰大海说，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哎呦，这是那个谁车把这个大海，张雨生的大海放在了那个群里面啊，让大家一起来听。来，我也给找出来大海，我们在广播里面来听吧，好不好？不要让大家每一个人都要点开，如果没有 QQ 音乐的还得要下载啊。那么就在广播里面一起来听吧，聊心也是。我找出来大海啊。

这以前是我在我姑家门口的卡拉 OK 那边，就室外的卡拉 OK 唱歌的成名曲，张雨生的《大海》。

0: 亲爱的收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愚人打卡。今天又熬过了一天，这个点儿等了熬时间，等了下班呢。今天说好的下雨雨呢？我没下雨，但是确实天气很热啊，
1: 就感觉像有下雨的样子。
0: 炎炎酷热的下了，
1: 嗯，
0: 夏天一定要多喝水，注意防暑。
1: 夏天大家一定要多喝水，注意防暑啊！你这么一说，你刚说完多喝水，我就想起来我今天好像没喝水。你刚说完要多喝水，我突然间就感觉自己好渴啊！一会儿的时候，一会儿我去接杯水喝去。
2: 打卡，穷游打卡。
1: 嗯，穷游打卡。
2: 前天听的。
1: 上哪去穷游去了？
2: 又是大鱼，又是中鱼，又是鲍鱼的。
1: 啊。
2: 雪呢？都下哪去了？我看了这个气象局这个信用，他连个充电宝都扫不出来。
1: 你这不是他有失手的时候，你像我们人生对吧，你这人的判断也会有失误的时候，你仪器的判断也会有失误的时候，监测时候他就是那个大多数时候都是很准的啊，他卯不齐对吧，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他本来他已经测出来了对吧，但是他天还有不测风云来，他不让你测，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他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啊，这就像天气一样也是的，他也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啊，那啊，听到吗？嗯。
3: 啊，说好了，你忘了你。这开场音乐整的那是啥？
1: 啥音乐？我不知道。
3: 我觉得今天不是你主持了。
1: 哪了？
3: 这个拖拉机配配的这个音乐，这不太符合你的气质啊。
1: 哦，你说今天节目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吧？第一首歌曲它是系统自动播的。它是系统自动播的，它播完了之后我才说话的。你忘了你。嗯。快些事儿。别说这发展五分钟。龙天飞马我有看到你啊，路况小王子我也有看到你。Hello, 金金你好，荣盛打卡的晨曦你好啊，这个铜山区大鹏镇打卡的蓝天你好，简单的谢谢你好，豆豆你好，蔡欣怡啊，说他把打卡写成了打款。我刚才让大家打卡的时候我说成打款了吗？哦，打款了哦，是我们的管理员提示错了，我以为我今天一直在这整这个新疆什么什么人家报名什么打款，呵呵，我以为节目一开场我把打卡说成打款了，我的妈呀啊，还大款来了，是管理员啊，管理员啊，我的妈好可爱呀，喇叭花裙的，然后呢管理员艾特大家说那个打款了哦，打款了，然后后边就说打款。哈哈哈，就在圣美园的路上来打款了啊，还有蔡欣怡打款了啊，康平路打款的瑞东啊，还有这个 SKY Sky 也打款了啊，蜜蜂园打卡落日也打款了，蔡欣怡也打款了，大家都打款。

0: 我是喜死了，嗯、哦，晨曦打款了，最近都打款，都打款了啊，水电都打款了，嗯，谢谢打款了，嗯，哎呦我的妈嘞，今天你说这喇叭花裙都搁这打款了你，嗯，太好，嗯，随你去流浪，你看这就是节目的随机性，对吧？你说这谁能想到啊？你说能把打卡写的打成打款啊、嗯？你这玩意儿折的就是，嗯。这不知道的，一看还以为我们这是个什么群，搁韭菜群嘛，进去还得打款啊！啦啦啦，大猫你好，袁你好，还有艾特祥和太太康林，牛奶咖啡你好，美瞳兔你好，冯凤你好 ，Joy 你好啊！这个在工位打卡的小爱同学你好，燕先生你好啊！欢迎我们的 Steven 你好，徐州小哥春上秋下，老腊肉你好。太阳你好，半夏白微凉 ，Hello， 你好。给我一个好感，刻在我心上。雾说，这个夏天最想要去到的地方就是海边啊！真的，那、啊、夏天的时候去看一看大海啊，多好，洗个海澡啊，这个吹一吹海风啊，冲一冲海浪，哎呦我的妈呀！真好，那么一说我就又想起来我的青岛，我的日照，我的大海。以前就上高中的时候，就我们日照市举办的那个青少年演讲比赛啊，就是围绕着大海啊、环保啊什么这些那些的。嗯，当时我得了个第一名，一等奖的第一名。哎呦我的妈呀啊、嗯！然后还上报纸了，我跟你们说过吧这事儿。我还上报纸了呢，就其我们的日照日报啊，那我是在第几面啊？我应该是在第三版，一二第三啊。然后我后面就是才是王力宏呢啊，王力宏都排在我后边，嗯。放过的胸膛，一望无际的原野，能淡淡不得了了啊！那个时候都轰动了都啊，我在我们那一片那家伙可火了呢，嗯。
1: 徐州的夏天太热了，
0: 徐州夏天太热了，我们一起去内蒙古吧，我们一起去新疆吧。哎呦妈，哎呦妈，
1: Because temperature there is only 20 degrees Celsius。
0: 啊，你可以啊。
1: So，
0: 嗯，
1: 我想去澳大利亚马悉尼、墨尔本避暑。
0: 哎你。
1: 因为那儿的气温才20度左右，
0: 跟我去新疆吧，新疆也在20度左右。
1: 你想去吗 ？OK。
0: 跟我去内蒙古也行，行不行？你看看，你去到那么远，别说不知道的啊，再去西西那个，再去内蒙古吧，去27号啊啊。
2: 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疾风。
0: 哎 ，Frank， 你果然是经常去国外旅游。你看你这英语啊，英语说的比汉语要溜。你一说汉语呢，就像有点像唱戏一样。徐州的夏天太热了呢。然后你一说英语 ，I want to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Australia because the temperature this is only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多溜啊！以后你就是给我说英语就好了，然后后面再给我带点翻译，只要不骂人啊。打卡这一块你就给我用英语 ，Frank。Frank, do you understand? Please tell me, Frank.

0: 下班打卡啦。哎呀，今天天是真热。
1: 嗯，
0: 不说今天有大雨了吗？得赶紧下呀，那凉快。
1: 等夜里下，夜里下，你想下完之后，明天早上很凉快，多好啊，对不对？你要是白天下的话，它行车呀，我们出行啊，各个方面它都不方便，对不对？而且呢也特别的危险，雨天路滑，你不管开车还是走路还骑车干啥的都挺危险的。我那天就是的，我骑个电动车，我从那个六号地铁站就历史路那一站下车之后，这不是想骑电动车到台里吗？结果骑着骑着你咣当咣当，然后下着雨，然后我一个手呢撑着伞，一个手握着那个车把，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那个路呢突然有一点，然后就那个打滑啊，我咔嚓一下差点摔倒，然后那个我那个车把那个就那个捏刹车的那个掉了，自己人没有办法骑了，然后怎么办？

0: 那半路那
1: 腿着，哎呦，都浑身都湿了，全部都淋湿了，推着那个电动车一直推到了我们台门口，鞋也湿了，衣服也湿了，浑身上下都湿了啊，然后来做节目。

刚刚不录啊、给我发了，说特别想去忠孝东路走走上一趟啊，咱不去走，你咱走九遍行吗？啊，你去走一遍，然后我这边再赠送你八遍啊，咱一共是忠孝东路走九遍。哎，你一说忠孝东路，然后我想到了这首歌曲，好像好长时间都没有来听了。好好听啊，特别好听这首歌。平时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这首歌。

这咋了？这怎么又疯了一个？又惹疯了一个？我的妈了，惹疯了，惹疯了。

0: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自驾宿州终于转小雨，24到32度，自驾淮北终于转小雨，24到30度，自驾连云港终于转大雨，24到28度，自驾淮安终于26到33度，自驾枣庄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自驾临沂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自驾商丘终于转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怎么样？是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呀？
1: 董董阿姨，我刚上完英语课，我现在正在家里，我来打个卡。
0: 哎呦，能带肚子，在家里可以听我的节目了，对不对，宝宝？自从你们放了暑假之后，真的是，你说你们也不在路上听我的节目了，你说在家里呢，有的时候吧，你说用手机听，妈妈还以为你在那儿玩手机呢。嗯，就是拿回来，然后家里又没有收音机，你说也不能为了听节目，你说再开车出去扫一圈，油又那么贵，对不对？哎呀，你根本的浪费。真的好想你们呀，你们哪天要是在路上的话，比如说要出去吃饭啊，或者是要去亲戚家啥的，只要是在路上能听到我的节目的话，抓紧时间给我发信息啊，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就好，只要听那么一句就好啊，要不然我心里面可急躁了，我可想你们了，我的小弟们，小弟们，他们这些死男人根本就靠不住。他们说过两天就来干我，每天都来干我，可是这过去了一年多依然没有来干我，把我的感情还给我。你

但我也等就是一年多，怎样的日子实在是没法过，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消息啊。啊，这周六，哎，就是7月18号的上午8点到12点，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全山校区体育馆将会举办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指导活动，即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校园开放日。到时候呢，将会有70多所左右的高职院校招生老师参加，带来各院校的专科招生信息啊，给徐州的高考考生填报专科志愿提供指导和帮助。同时呢，考生可以参观一下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全山校区的校园，来感受一下江苏建筑职业大学的校园的风景魅力啊。大家记住，是这个星期六上午的8点钟到12点啊，在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全山校区体育馆举办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指导活动。到时候会有70所左右的高职院校的招生老师给大家这个提供这个指导啊，这个就是志愿填报的指导啊。同时呢，这一天就这一天也是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的校园开放日啊。大家想要了解的啊，不管是你去上专科呀，还是上本科呀，然后都可以过去看一看啊。今年呢，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就是这就有本科了啊，你去了解一下吧。正好校园环境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那个路段地区所处的位置也特别好，在全新路那边，那是什么门来着？上次又忘了啊，你们说的啊，东门西门的啥门的啊？去看一看吧哈。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去年的一个录取分数线，大家心里面好有数哈。普通类历史等科目类01专业组去年的最低分是370分啊，那2026年呢招生计划是513人啊。另外呢普通类物理等科目类06专业组，那去年的最低分数线是225分今年计划招生634人啊。还有普通类物理等科目07专业组是去年的最低分407分啊，今年计划数是275人啊。还有这个美术与设计历史等科目类10专业组，去年最低分是413分，今年呢计划招生50人。美术与设计物理等科目类11专业组，去年的最低分363分，计划数是10人。

0: 好嘞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亚瑟士的跑鞋啊。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给大家介绍亚瑟士的跑鞋啊。我们穿着跑鞋一起去内蒙古，一起去新疆吧，好不好？开心跑得快。那是去那个上一次我们买到手的，我一个朋友反馈都特别特别的好啊，想着还要再买啊。这个马上这孩子嘛，就不是孩子已经在暑假里面了，想带着孩子去跑跑步啊，什么什么去做做运动啊，去户外转一转啊啥的哦，想给孩子买，然后呢也想给自己的亲戚买啊。那今天刚好我们上线了哈，一会儿给大家介绍哈，马马回来。
1: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激动难以忘怀。

天越热，越得穿一双好鞋。你穿着那种不好的鞋呢，它特别的闷，特别的热，又特别捂脚啊。脚底太硬或者是太软，你走上半个小时，那脚又酸又疼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大牌简陋的福利，亚瑟士的经典的轻跑鞋，让你不到400块钱就能够拥有火遍全网的明星同款的经典的轻跑鞋。穿上它，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有支撑，而且它的缓震性能特别的好，你就算是穿着它走上一整天，你脚都不累也不酸啊。那亚瑟士呢，它是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就很多马拉松赛事上面选手们也经常选择亚瑟士啊。今天这款亚瑟士的轻跑鞋不仅是好莱坞明星街拍的同款，很多国内的明星日常出街也都在穿它。它的主打就是稳定支撑，脚感软弹透气，整双鞋的重量非常的轻，走路自带轻盈感，轻盈感。那你不管是搭配牛仔裤、直筒裤，不管是穿半身裙、运动短裤都非常非常的好看。不管你是日常通勤上班，早上起来运动跑步，还是说周末逛个街呀、约个会啊，还是旅行啊、出游啊，穿上它都非常非常的适合。你跟着我一起去新疆的时候，你穿上亚瑟士啊，不穿亚瑟士都不让来，那家伙整的，你上内蒙古的时候穿上亚瑟士，对吧？那家伙整的那一看就是咱就是一团的一对的啊，一组的啊，咱就是那个就是团伙做的，团伙出星的，团队出星的，团伙做完团队出星啊，团队出星的那都啊。吊牌价呢是1390块钱的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今天只要399块钱啊。如果你在节目里面下单，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这个价格真的超级超级的划算啊，让你不到三折就能够带走，1390块钱的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而且呢，你现在下单的话还有优惠，就你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再给你减20。哦呦妈呀，赶紧买两双嘛，和男对象一人一双，别到时候这双一双鞋来了，咱俩再打起来了。我要，你再买啊，你再买啊，那链鞋那都没有了，那卖完了那都，那没有那打起来了，再分开了，因为一双鞋，你说分道扬镳了，那也不行，对吧？那买了一双鞋，确实把一个人给送走了，可不行啊。就那个吧，谁都不要这谁啊，就两个人一块买两双行了啊。都聊心思了啊。我们呢是这个就是那个颜色啊，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白棕色啊，每一款都超级的好看。36码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啊。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石花朵的花，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石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亚瑟士的这个轻跑鞋的链接了。另外呢，如果说这个你有石花的微信或者是董董的微信，你可以给石花给董董发送石花两个字，我也可以把链接发送给你啊。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的的 formo919 ddfm919。

0: 想要跟我一起去新疆吗？8月11号和我一起去新疆吧。去年我们去了新疆阿勒泰，今年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好不好？这个时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新疆伊犁最美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啊！独库公路一年只开放3个月啊，那我们正好能赶上。嗯，这一条被中国国家地理誉为纵贯山就是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的英雄公路，嗯，6月1号全线通车啊。一天我们能游4季10里不同天，从草原到雪山，从森林到峡谷，车窗外的风景每一帧都在切换。我们还要一起去到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撒贝宁老师说的，连赛里木湖你都没来过，那你真是白活了。今年我们不白活好不好？这个夏天啊，行不行？嗯，你在徐州晒着去老黑，你也是不必活。你去了赛里木湖，你也是不必活。你要哪种不必活？你说。另外呢，我们要去到那拉提草原，世界四大草原之一。哎，我们 VIP 通道直接冲进去，不傻渣，直接冲进去啊！不用排队，绿色通道直达空中草原，山峦起伏，绿草如茵，雪山在远处静静的伫立着。我们去火焰山啊，我们去《西游记》取景的火焰山啊，大美新疆的精华景点，我们一次走个遍。成人的价格4380啊，这个今天一发出去早鸟票不是6280吗？已经没了啊，没了，抢完了啊，最后名额剩的名额不多了，抓紧时间吧哈。想要报名的朋友呢，你可以给董董给石华发送“新疆”两个字。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新疆”两个字啊，就能够收到我们的链接了哈。嗯，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一起去新疆吧，真好，好像是好令人向往。我去年去过了，但是我一直心心念念，我还想去。还想去，还想去。
1: 代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度家庭，开心就好。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8: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7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2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2: 买手机专。

0: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铁路北京多云，22到32度，铁路上海阴，28到37度，铁路济南中雨转多云，20到30度，铁路郑州小雨转阴，22到27度，铁路南京阴转小雨，27到35度，铁路苏州小雨，28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与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0: 我来打卡啦。
1: 哎呦，你那么大。
0: 今天我在放学的。
1: 啊，怎么了，宝贝？
0: 今天我放学了。啊。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1: 哦。
0: 我回家给你唱一个歌。
1: 好的呀，唱。
0: 我给你唱了。我是一个小女孩。天天就
1: 在。哎，我一天所有的疲惫全部都融化了。
0: 小朋友们都想跟我一起玩。
1: 哎呀，小朋友们都想跟你一起玩，我也想跟你一起玩哦。哎呦，真的是好可爱呀，你真是太有意思了。祝你暑假快乐，我的宝贝。嗯。想唱就唱啊，什么时候想唱歌了你就给我发语音好不好，然后我就给你播出来啊。这一般人发的语音还都还播不出来呢，但你是二班的，我必须得要给你播出来哈、啊、我的宝贝蛋子啊，乖囔囔啊，猫囔囔，嗯啊，猫囔囔，哎呦，嗯。
2: 董姐。
1: 怎么弄，怎么又变成董姐了？我又变性了，
2: 董姬，
1: 他董姬，我的天，
2: 那个
1: 成明星了，他董姬还，嗯，
2: 那个周五好，周五下午好，
1: 啊，你佛，
2: 那个
1: 你怎么你哪里不对劲？
2: 今天的话题四川嘞，
1: 嗯，
2: 我刚刚忙完，哎，刚刚忙完，不好意思啊，
1: 你今天的。

话题就是你这个夏天最想去到哪里，说不定你要不要考虑跟我一起去新疆或者跟我一起去内蒙古啊？内蒙古的话7月27，新疆的话8月11，你自己选一个日子吧，好不好？你看看荒地、想要了解内蒙古游的朋友呢，你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亲子两个字啊，有4个团期，你自己随意选择啊。然后想要了解新疆的朋友呢，你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新疆两个字。如果说你有石花有董董的微信，你可以直接给我发就好了啊。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来说说这个夏天你最想要去到的地方是哪里？来，我们这个听听趣闻，听听歌，还没有给大家听呢。今天啊，来，最近呢，山东青岛海边，今天刚有人说这个青岛啊，山东青岛海边有一名游客因为体力不支溺水了，那市民王先生立刻脱了衣服下海，把这个溺水者救上岸。事后呢，面对女儿的夸奖，王先生一脸骄傲啊，甚至说自己我确实有点牛，哈哈哈哈哈哈，点赞，真的很厉害了，就这种精神很难得，对吧？大哥很棒，必须给狠狠的点赞啊！海边的安全感是，哎，这个王先生啊，这个大哥给的巧克力大哥啊，就是我们平时去海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在，好嘞。最近呢，有游客爆料，就说在那个上海那个什么，叫什么东方绿洲景区内，就渔人码头附近，有40多个彩色的人形玻璃雕像，彩色的人形玻璃雕像啊，模样特别的奇怪，有点吓人。然后呢，游客呢，你看那又吓着鱼，那又啥的啊。然后他发视频说，在一块空旷的场地上面就那么竖着那么多个，那么40多个彩色的人形雕塑啊，又长得又几乎一模一样，然后模样都很奇怪，都很吓人，就害怕。你知道吗？哎呦我的妈，这雕塑的名字叫池中人啊啊啊！我觉得它是非池中之物啊啊，应该是专门设计的啊。这个2010年的时候呢，48岁的法布里斯在上海东方绿洲将48个绿人做成真人大小，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对话。没有想到啊。这本来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你说你这一整成了这人与幽冥界的对话啊！你这事儿弄的，你说这些人要是，就是那个人像，就把那个头一起往这牛像镜头快速奔跑，那就更吓人，更吓人了。这是如果人多的时候可能还好，如果不下雨的时候还好，就看那个视频里面就他自己，然后呢就看远处就湿漉漉站着那么几个彩色的一群，还不是一群。确实有点吓人，那就别下雨去了，照着我们就是干，我们行脚团、内蒙古团里的弟们一块去吧，人多力量大也不害怕，最近呢，在河北廊坊就下了一大暴雨，暴雨过后呢，烧烤店员就趟着切脖梗子，就那个水都切到他那个脖梗子啊，就到他脖梗子，他就在这儿在那个。就趟着那个到脖梗子那个脊髓去上班呢啊，途中呢他实在是感觉不关紧了，好像逃不过去了，然后就请假，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发给自己的店主一看，雨是前天下的，自己也不知道，就说就是有的地方雨下的那么大啊，店员发视频请假，然后把这个店主呢给整乐了，就说这么多积水还在往前走，最后呢就是有人用船接他到店里的。把他用船给接着啊，然后店主说这孩子太实在了啊，打算给他发500块钱奖金啊，马路上不让游泳啊，这太狠了，你说你这还能去上班吗？是坐船去的吗？是的，是坐船去的。啊，你说如果不是摆拍的话，那就是顶级的牛马，因为请假可能要扣工资、扣绩效啥的，没有全勤，还要扣休息啊。这个不敢轻易的请假。不过老板还真的蛮够意思啊，还给发了500块钱的红包，也对得起这样一份努力了啊。打工人的倔强，这个倔强与心酸，这么。

深的水，应该庆幸没事儿啊、哦。确认过眼神，都是美丽的打工人。还有广西的秦女士啊，她就说自己睡觉的时候呢，被虫子咬断了一大把头发。我的妈嘞，被虫子咬断了一大把头发，你说啊？然后呢，就这睡醒了之后一看，那窗上怎么有那么多头发呢？啊！然后我们网友呢就纷纷调侃，就说这简直是野生理发虫。你说你偏搁那睡觉了，你说他跟他给你理发啊？就是跟那个理发店的推子似的啊。你这个科普博主啊、就给出了答案，就说这是叫什么长度啊，这个虫子本来是蛀食木材的，就那个它的嘴巴里边就口气非常的坚硬啊，能咬坏各种东西。哎，这一只呢可能是困在头发里面了，逃脱的时候它就只能咬断头发了啊、哦！我的妈呀，这些年在网上真的看到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新闻。你说这就是那蛇虫鼠蚁呀、啊，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就感觉生活在哪里好像都要面对虫子，对吧？尤其是就是那就是我是广西啊广东那一片的啊，广西的生态环境现在已经好到这种地步了吗？不得不说啊，这南方的虫子这幸好是只是咬了头发啊，你要是钻到耳朵里边鼻子里边，那这些给你在那做了手术，你这样乱整的啊。所以两广的朋友睡觉一定要小心。还有刚才有谁说想要去广东广州不是这的朋友啊，也小心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0: 姨晚上好。
1: 哎呀，嫩蛋，你说。
0: 我今天有一个同学要过生日，我想给他唱一首英文歌。
1: 哎呦，
0: 英文，生日快乐的歌
1: 啊，你唱宝贝。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真好，真英文。
0: Happy birthday，
1: 太标准了。
0: Happy birthday dear brother， Happy birthday
1: dear brother， 我的。哎呦 ，Dear brother， 我亲爱的好弟们，Happy birthday！ 你怎么这么能蛋，这么棒的呢？给你鼓掌，鼓掌哈，宝贝蛋子真能弄！哎呦，好嘞，在这里祝这个这位小帅哥的，是小帅哥吗？是美女还是哥啊？小孩听不出男生女生啊！祝我们百灵家的宝贝的小弟们。生日快乐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能能哎。

0: 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航空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航空赣州多云，27到36度，航空长沙小雨，31到38度，航空南宁中雨，25到31度，航空延安多云，18到28度，航空舟山多云，28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四下班的路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无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阿翔啊，说这个夏天最想去的是布达拉宫。嗯，那你抓紧时间，你快点联系一下 Jason， 你看他那还要你不？你能不能招得上呢？嗯，赶紧联系一下啊！震撼神圣的地方，布达拉宫。嗯，如果去到的话，一定要拍一个旱地拔葱啊，真好看，好看，好看，好看，百看不厌。嗯。如意说今年夏天想去一趟云南，云南也挺好的啊，云南对吧，找就是你去找一些小店啊，咖啡馆啊啥的，去一些酒吧呀啥的啊，那不是成都吗？我在成都的酒路上走一走，怎么唱的了那个，我都不会唱了，好长时间不听成都，怎么不会唱了呢？和我在什么路上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说说这个夏天你最想要去到的是哪里啊？陈玉啊，陈玉说想跟你去内蒙古，想跟你去新疆，那你来、啊，我张开热情的怀抱拥抱你。啊，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亲子"两个字，就是回复"亲子"两个字啊，就能收到内蒙古的那个行程了。你呢发送新疆两个字就能够收到新疆的行程了。如果你有我的微信的话，你就给董董给石花发内蒙古或者新疆都可以啊。但是你在公众号上你是要发亲子啊，亲子游家里边有孩子的，大孩子小孩子都可以去的啊，和去年的内蒙古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哎呦我的妈，今年野了，我还得弄越野车，我跟你说。我的妈，到时候我得穿的酷酷的帅帅的。哎我的娘嘞，美景一带谁都不爱啊。啊连起来。可帅了，跟你说，真的可好了，又凉快，然后玩的又好啊，又能看见这个沙滩，又能看见大海的，还能避暑啊，还能看见草原啊，你说这是上哪去找去？

饼干鱼啊，说董事花，我每天开车都听你的声音，听你的声音我开不了直路。那怎么弄的？那还开不了直路？那边是我绑了个方向盘。你老动什么呢？你咱放音乐是放音乐的，你不要老跟着音乐晃，行不行？你咋了？帕金森？多动症？那咋了？那咋了说不管用，给剁了。还开不了直路，那脚筋一下子，你下来，你搁这干什么？你在路上给我卖弄什么风骚？你搁这 S 型曲线干什么？发块十二，不是发块十二，发十二分，交2000那就行了。你从那之后都不会拐弯了，你一路都是直路，你这个晚巴孩子，你可能是想说我是个晚巴孩子的啊，还有好些人都是在说我，就说你长得没有声音好，你的声音没有你长得来劲，你比声音来劲，你声音比你来劲，怎么让你说着我一点劲儿都没有。心里的烈火在燃烧，听完这首歌出发吧，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跟我一起去新疆伊犁吧，我们去赛里木湖吧，我们去独库公路吧，我们去天

了解新疆游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新疆两个字啊，发送新疆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新疆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行程了，8月11号啊，名额不多了，抓紧时间吧。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昨天都热过去了，今天好点了不？
1: 好点了吗？你怎么那么体表温度？你怎么体感怎么就失去知觉了？啊，你自己不会觉的，好点没好点自己不知道，你自己卷的，嗯。我没觉得今天好点了。你觉没觉得自己好点？你自己出去体感，你别在个空调屋里边啊！你问别人好点吗？出去，来走出去，来抬起腿，抬起腿，走出去，咱就说啊、嗯，跟我去新疆走，爱热飞驰新疆，我们一起啊！嗯，哎，一去了新疆，不仅能走了，还能跑了，还能跳了，还能小跑了，还能大跳了，嗯，下大岔了。嗯嘿嘿嘿，小飞说我这个夏天特别想去安徽啊，后面我们有安徽啊，安徽去啊，安徽去。安徽真的是特别向往，我就特别向往啊。那就是那，尤其是宏村那边对吧，水墨画中的徽州古村，粉墙黛瓦，什么层楼叠院，宛如水墨画卷，马头墙，漫步青石板路，那种感觉真的是个把儿的哈。清风说前段时间刚去了清明上河园，就哎，清明上河园是哪来，是开封是吧，哎，是不是开封啊，河南的清明上是在开封吧，真的也很漂亮。清明上河园它就是依照那个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就1:1的比例复原这个大型的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啊。就是我也去过一次，但是当时我去的时候呢它下雨，本来想看他们的表演特别有特色啊，别有一番风味，但是遗憾的就是没有看上表演，因为下雨的原因就是演出取消了啊。等下一回吧，下一回有机会再去清明上河园。嗯。

耳朵里的阳光说，这个之前自驾穿越了美丽的内蒙古啊，到了边境，到了俄罗斯，隔河相望，走了最美的边境，别提多漂亮了。哦，真好啊！那再跟我一起去，再走，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一看吧。啊，咱不穿越，咱不自驾了，咱坐高铁。嗯，璀璨啊，说上次跟团去了贵州啊，那一个景点一个景点的玩啊，嗯，是不是特别赶？我们的景点不赶啊，你们可能是赶时间啊，赶完景点抓紧时间还得去购物呢啊。我们没有，我们内蒙古纯玩啊。7月27号我带团啊，然后后边还有8月2号的、8月9号、8月16的啥的啊。你想来的话就来。嗯

皮特说这个夏天特别想去一趟稻城亚丁啊。哦，我之前也是经常刷到稻城亚丁的那个视频，我觉得好美呀，好美呀，是我向往当中的这个地方。哎，我就收藏了好多稻城亚丁的那个视频，然后就想着有一天我一定要去到稻城亚丁这里去拍个照，那里去打个卡。然后呢，等我再去完新疆之后，我就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新疆太美。你去完新疆之后，你就觉得啊，这些也就这样吧啊。哎，我的妈，那不一样了，就是，哎呀，你就会觉得你融化在大自然当中，什么叫地大物博啊？这是震撼难忘，哎，就是一次人生的享受，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真好，妈呀，怎么那么好的？你说。去见识一下什么叫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啊！就这两个词儿，你突然一下子感觉啊，小时候说的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不要忘了啊，这周六这个上午8点到12点去那个就是今年的那个高考考生啊填报志愿那一块啊，去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全山校区体育馆这边呢会有一个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的指导活动。那到时候呢也是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的校园开放日，你可以去看一看哦。到时候会有70所左右的高职院校的招生老师参加，来带来各院校的这种专科的招生信息，给徐州的高考考生填报志愿提供指导和帮助。嗯。同时呢校园开放日你也可以进去走一走转一转逛一逛啊，问一问老师啊，打听打听同学啊啥的，感受一下整个学校的氛围。这周六的上午8点钟到12点，这周六的上午8点到12点不要忘记了哈。我要的新疆语啊，这的新疆语啊，这的新疆语。

好嘞，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起舞，嗯，这也是新疆歌手艾热唱的，嗯，在这首歌里面要结束今天节目两个小时的陪伴，感谢你来听我。这个夏天不管你去到哪里，都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玩得愉快，旅途顺利。如果得闲的话，你可以和我7月27号去内蒙古，或者8月11号去新疆。

0: 东哥，东哥，这个我参与一下这个互动啊，这个哎，话题是啥来？
1: 你说的太
0: 啥来？没让我想想、哎、哦，对，那个什么，
1: 他说他想去新疆，而且呢，他已经报名去新疆了。好了，结束了，你行了，别说了啊，后边来不及了啊、嗯。是的吧？那个清明上河园啊，在开封特别的好玩，对的啊。哦，有不少的朋友都给我发了，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对对对对对啊，成都的街头，谢谢你们啊，谢谢。祝大家晚餐愉快，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

0: 自驾连云港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自驾淮安中雨，26到33度；自驾枣庄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自驾临沂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自驾商丘中雨转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喜洲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铁路北京多云，22到32度，铁路上海阴，28到37度，铁路济南中雨转多云，20到30度，铁路郑州。

0: 小雨转阴，22到27度。铁路南京阴转小雨，27到35度。铁路苏州小雨，28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壶的辣椒，大壶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不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资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的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天空！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9: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自驾宿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自驾淮北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自驾连云港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自驾淮安中雨26到33度；自驾枣庄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自驾临沂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自驾商丘中雨转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不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7: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0: 激动，难以忘。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

0: 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航空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航空赣州多云，27到36度，航空长沙小雨，31到38度，航空南宁中雨，25到31度，航空延安多云，18到28度，航空舟山多云，28到3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catch, yeah, honey.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自驾宿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自驾淮北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自驾连云港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自驾淮安中雨26到33度，自驾枣庄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自驾临沂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自驾商丘中雨转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6: 用音乐和世界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铁路北京多云，22到32度，铁路上海阴，28到37度，铁路济南中雨转多云，20到30度，铁路郑州小雨转阴，22到27度，铁路南京阴转小雨，27到35度，铁路苏州小雨，28到3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

0: 不去野外小荷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航空泉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航空赣州多云，27到36度，航空长沙小雨，31到38度，航空南宁中雨，25到31度，航空延安多云，18到28度，航空舟山多云，28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睡吧。
1: 919 Hit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
8: 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9: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8: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9: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0: 激动难以忘怀，我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

0: 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自驾宿州终于转小雨，24到32度；自驾淮北终于转小雨，24到30度；自驾连云港终于转大雨，24到28度；自驾淮安终于26到33度；自驾枣庄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自驾临沂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自驾商丘终于转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午夜十二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

0: 实体码数，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

0: 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激动难以忘。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

0: 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两点刚刚的晚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师傅，去三里屯。
5: 好嘞。
4: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5: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4: 这不没警察吗？
5: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4: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5: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4: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5: 这交规啊。

0: 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记得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西周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小桃李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悸动难以忘怀。

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挽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I wanna hear you love me, darling， 多辛苦才找到你。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6: 激动，难以忘怀。

小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磨牙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酸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激动难以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才清晨六点，一起运动吗？不错不错，这份精神值得嘉许，记得继续保持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终于转阴，24到32度。淮北终于转阴，24到31度。连云港大雨，23到29度。淮安小雨，26到32度。枣庄暴雨转小雨，23到28度。临沂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商丘终于转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小红帽说，
3: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已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27到3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延安多云转阴，18到30度。舟山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

0: 得饮满尽袋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当旋律成为光。

再仔细一看，现在呢是已经下起了大雨。如果说这会儿你已经出发在路上，是应该能够明显感觉到啊。现

那么现在你所行驶的这个路途当中啊，哪些路段现在是一路畅通的，哪些路段现在是不大好走的，另外呢，现在哪个路段是雨水较大的，哪个路段现在是零星小雨的，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实时分享。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直接私信 Jason 都是可以的，没有 Jason 微信的朋友记得添加微信号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会儿呢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大的，根据呢天气预报来看，今天呢是大雨转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目前的体感温度是在30度左右啊，30度左右，但是目前的湿度来看就是100%。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这个私信分享以及群组当中打卡签到的情况啊。首先我们先来欢迎到的是遇见啊，早上的6:57发来信息说， Jason 早上好，现在我这边的雨啊下的可是相当之大啊，但是呢在这样的雨天当中依旧给自己做了赏心悦目的早餐啊，而且呢说这个午餐也已经全都准备好了。好的好的，非常之这个营养早餐，虽然说外面的这个天气啊今天不是特别的美妙，但是呢也没有影响自己的好心情。欢迎小金鱼早上好，7:05发来打卡信息。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在荣盛城打卡报道。另外呢还爆料了南三环现在这边的情况。
1: 此时此刻的南三环从西往东还是比较好走的，然后呢有洼的地方会有点积水。
0: 好的好的，感谢您啊，说目前南三环从西往东还是比较好走的，部分路段呢稍稍有一点点积水，但是呢好像还没有造成一些特殊的影响啊，大家出行路上就注意安全，稳驾慢行就行了。欢迎 HWay 早上好，说 Jason 打卡打卡，下雨了啊，说昨天是刚刷的车。哎呀朋友们，怎么没有看天气预报呢？天气预报不是说周三到周五要下雨吗？虽然周三周四啊大晴天儿，这周五你还有朋友们昨天去刷车的吗？你看这就是一些墨菲定律对吧，一些特殊的体质对吧，你看那都连着两天这万里无云了，而且昨天中午温度那么高，那么热，那么闷，那么潮湿对吧，谁能想到呢，结果刚一睡醒外面瓢泼大雨啊。DQ 说310国道变塘啊，怎么还没有下？我今天早上这一路来的时候，确实这个雨水越往新城区越大，越往新城区越大。哎呦，哎，其实我就感觉朋友们，就是今天早上这个雨水啊，应该用一首什么样适合的 BGM 呢？我刚刚想了一想，我觉得这一首就特别的合适。

其实雨也没多大，只是风在拼命刮。尤其是快到单位的那一块儿啊，这个雨水真的是超级之大。现在你行驶在哪个路段？你那里还好吗？欢迎且末早上好，欢迎 Type 键早上好。海阔天空大王经6:52说潘塘下大了，黏黏甜甜说6:56怀塔这儿下的特别大，然后莹说这会儿呢雨停了，已经不下了，是在哪个路段呢？欢迎笑脸儿早上好，欢迎隽永战士、杨森、超人、月落星辰、乐子有我，欢迎华哥，欢迎666啊，早上好，欢迎习惯就好啊。666说是今天早上那个雨水啊，说刚刚下班，慢一步就要挨淋了，四个字形容，说简直就是瓢泼大盆儿。奇峰呢也说，说贾汪这是直播。

到啊，说感觉这个雨刮都已经忙不过来了。阿森森森也提到说，甲汪这一会儿雨水下的特别大啊，说这感觉这样的雨水再下半个小时，那估计那个路面上积水就会特别之多啊。现在大家已经行驶在哪里了？你那里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是雨水有没有减少的趋势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Kate Profin 说，刚才好像听见打雷的声音了，大王。听说现在惠民不下了，但是打了一个特别响的雷。出行在路上，朋友们在有雨的天气一定要注意安全，稳驾慢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周杰伦，那天下雨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欢迎豆包，早上好啊！说这个徐沛快速路啊，滴答滴滴答答的，说这个是不是不下？是不是不下？可能这片云彩也很有可能是还没有飘过去啊。刚刚这次来上班的路上是从这个珠江路啊，珠江路，然后到这个新城区这边。珠江路上呢，现在这个雨水也是越来越大啊，尤其是往新城区这边走的时候，这个部分路段现在呢，新城区这边部分路段是有一些积水的，而且就刚刚上班的那个点不到七点左右的时候是特别大。现在呢，有没有这个减小的趋势？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啊，哪些路段现在是一路畅通的，哪些路段不大好走的？另外呢，那个路面上有积水，大家这拐弯的时候也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减速啊，减速慢行。

0: 欢迎最美乐器员，早上好，欢迎以剑抚琴，说建国路目前是零星小雨的状态。我们再来欢迎到的是真空上料，说的是关于刷车的事儿啊。
1: 我这人也不是懒啊，也不是脏，我就是不爱刷车，一年也刷不了几次车。这个车漆就喷那么薄一点点，你又是用这个洗车镜啊，又是用那个玩意刷，不回叫你刷回了。
0: 但是呢，我有一个这个同事啊，就是跟你恰恰相反啊，他呢就是特别喜欢刷车，他是特别喜欢，恨不得啊，就两天三天就去刷一次。你每次看他的车都是那种就是闪闪发光的。DQ 刚刚说到这个310国道殿堂这边，说这会儿下了，但是不大，但是天呢是比较黑的一个状态。然后三晒子说甲汪这边这会儿下的好大的雨啊，说这个雨刮器就是特别忙，都已经有点这个刮不过来了。甲汪的朋友们，此刻开车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啊，一定要这个提起精神来。今天节目一开始，除了这个路面上的雨水之外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昨天晚上的热搜。哎，真的是昨天晚上一刷微博，我发现哎，这个热搜怎么挺有意思的，而且已经冲到了前三位。这个微博热搜啊，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甚至呢有一些朋友是能够感同身受的。热搜的名字叫做我已经吹不了25度的空调了。你想想看啊，就是好像这个话题正在成为这个夏天最最真实的共鸣，因为越来越多人发现好像自己对于这个冷气的耐受度有了明显的降低，而且呢这个空调的舒服的温度无形当中好像跟以前就是往上调了那么一两度。你想想看，您是不是这样的状态？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先问问大家，您家里的空调还有车里的空调现在来说您是开到多少度的？欢迎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说一说。因为看到这个热搜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热搜名字叫做我已经吹不了25度的空调了。我看到这个热搜之后，我第一反应是哎呀真是哈，说的是真对。好像目前就是这个夏天来说，家里面的空调温度一直都是开在26度，尤其是那个客厅，你开那个26度除湿，坐在沙发上就你看个电视追追剧什么的，你都感觉就是很冷。都感觉很冷。然后车里边的空调呢基本上也是26度。然后直播间的空调动不了啊，我今天早上刚看了一下，直播间的空调是24度。所以说我现在朋友们，我现在我穿着一个外套我坐在直播间里，很冷。很冷啊，直播间的温度它是锁死的，它是动不了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靠自己，就带一个这个外套坐在直播间里。所以问问大家朋友们，今年夏天您家里面的空调和车里面的空调基本上都是开到多少度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是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另外呢，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车里面和这个家里面都是26度，然后办公室的温度好像也是24、25度左右，因为办公室人比较多啊，就是冷的话你可以穿件衣服啊，对吧？还是要以这个集体的感受为准啊。

0: 这是来自婉约的翻唱，一直下雨的星期天。欢迎王威，早上好。
1: 我是从贾汪到市区，贾汪来的时候，那个雨刮器开到最大，倒车镜都看不到后面的车，只能看到那个亮起来的车灯，
0: 而且今天还起雾，
1: 非常大，能见度也很低，就越往市区这边走雨会越小。现在到万达附近了，基本上好像没再下了。
0: 嗯，辛苦了，今天一早上真的是咱就乘风破浪来的啊，真是乘风破浪，太不容易了。而且今天如果要是有这个就是从这个地库啊开上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外面这个雨水不小，然后呢再加上起雾啊，这一路上真的是就是非常之谨慎啊。然后刚刚DQ 啊说这个雨水啊，说是就是一开始说哎我这怎么没下呀，后来就是哎呀下了不大，后来就是突然就变大了。你看就这个雨水啊，就突然之间慢慢慢慢啊就是飘过去了。红山说正在珠江路上几乎不下了。董小姐说大学路已经下完了。月落星辰说大庙这边几乎是没有雨。华哥说贾汪新工区这边下的是比较大的。这个十年情怀说前挡已经刮不干净了。然后呢关于我们的天气的这个问题啊，天气的这个情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然后啊猪猪说
2: 我就是从地库出来的 Jason， 出来的一瞬间我就看不清楚方向了，
0: 是不是
2: 后视镜啥的都看不见，本来想在群里求助的，想着别显得自己太憨，我就没
0: 哎呀，有很多朋友在这种这个情况之下啊，都是第一时间把那个什么前面的那个那个的吹前面的玻璃空调打开，然后还有什么开暖风。

0: 什么的，然后就是吹了又吹。大家有什么样的小妙招，也是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刚刚跟各位聊到是最近的一个热搜啊，这昨天晚上的一个热搜叫做我已经吹不了25度的空调了。我说这个话题大家能够感同身受吗？现在您的家里的空调，包括您车里的空调，这个夏天基本上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呢？大潘说
1: 然后听你的说的那个家里空调温度和车里空调温度，我家里是开27度。
0: 27度
1: 啊、然后车里是开24度，开3挡风、目前为止现在这个时候感觉到凉爽，
0: 感觉到凉爽。家里边开27度，车里边是24度，说这个时候感觉还是比较凉爽的。笑脸说是26度，然后呢吃小孩的这个哈兰德说年龄大了，夜里空调温度低，胃受不了，很容易反酸，还有鼻炎，真的很难受。他说我都是开27度，开一格风啊，家里边是开到27度。然后哎，确实我是感觉，就之前的话你感觉开空调啊就24啊，不是25 24 23，对吧？今年26度没有变过。如泉，哎，你看如泉也说今年这个温度啊，就是开到空调开到27，都甚至有的时候还觉得有点冷。他说是不是我家这空调制冷效果有些太好了？看样子不是啊，看来今年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状态。还有这一位叫做你批的 UZA 说，别提了 Jason， 自从减肥之后，我发现自己扛冷气的能力好像明显降低了。说这么热的天儿，现在车里边开的是24.5度，感觉这个手啊都冻得直麻，所以呢只能调到26。然后陈小姐说我还可以，回到家里边空调就打到23度，说晚上睡觉也是23，然后呢盖一个夏凉被，说感觉现在的这个睡眠质量也还是不错的。其实呢，关于这个空调的温度啊，哎，这还真的不是一种错觉，因为25度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已经太冷了。因为很多人啊，就是担心啊，比如在那个单位里面长时间的待在这个空调房里，温度又比较低，所以很多人都买了那个挡风板，然后装在了那个单位的空调里，是不是？因为不同人好像对于同一个温度的体感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有网友就说嘛，说自己在睡觉的时候会把空调温度设定在26.5到27度啊，就是这两个左右摇摆才感觉不到冷。那么医生也建议说空调温度呢最好还是控制在26度左右是最好的，然后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8度，这个参数呢既能够兼顾舒适和健康，这个区间里的25到26度全家也是都能适用的。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夏天呢一定要重点防范看一下冷刺激和空气污浊。首先要杜绝的就是风口直吹，绝对要禁止冷风直接吹向人的后颈部。感觉这一个主要是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因为这个里面会隐藏着一些健康风险。还有呢，就是睡觉的时候你可以调整一下出风口的方向啊，或者是安装那个挡风板啊。然后在办公的时候，哎，你就像 Jason 一样，你最好带一个这个薄外套或是围巾啊，能够护住你的后颈部。但是呢 ，Jason 也有失策的时候。今天呢 ，Jason 穿了一个这个短裤，啊，上半身是防住了，这腿还有点冷。黄金通风法则是什么呢？就是开空调3个小时之后，一定是要开窗透气半个小时，然后再给窗户留上一条小缝，能够有效防止室内空气污浊、含氧量下降的情况，避免出现疲倦和头疼的问题。最后的最后，就是当你满身大汗的时候，尤其是刚从外面进屋子，千万不要直接就冲入空调房，一定要先拿纸巾把你的汗啊全部都擦干，然后呢休息个10分钟左右，给身体一个缓冲，避免因为血管因为温差较大突然收缩而发生危险。

0: 919 Hit FM。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FM，听见世界的心跳。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27到38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延安多云转阴，18到30度，舟山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7点40分，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啊。刚刚聊到了关于这个空调的事儿，家里的空调啊，车里的空调是什么样的温度，刚刚啊有那么多27度的，结果月落星辰晒了一下自己的车，现在车里边的温度是20度，而且那个风力啊还不小呢，吹吧，趁着年轻啊，年龄再大一点就已经受不了了。7点41分，暑假已经正式开始了，也正式出门游玩的好时候，想要走得轻松，跑得自在，拍照也很上镜，一双舒服又百搭的跑鞋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亚瑟士的经典跑鞋，无论呢您是日常通勤、暑假出游还是休闲运动，都能够稳稳 hold 住。这双鞋子可以是堪称你鞋柜当中的 C 位担当。亚瑟士官网平时这双鞋价格1390，今天的商城充分补贴，海外清仓直采，明星同款的经典轻跑鞋，今天价格只要399，而且一共是8个颜色可以选择，36到44码，码数齐全，男女同款。今天下单还送同品牌的袜子一双，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如果呢正好想买这个跑鞋的话，今天这款亚 亚瑟士的鞋子，大家可以来留意一下。因为呢，亚瑟士呢，它是被称之为专业跑鞋界的顶流，也是全球公认的跑鞋之王。因为你会发现，在奥运会上啊，或者是马拉松这些顶级赛事当中，很多的运动员都喜欢穿这个品牌的鞋子。而且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定支撑，脚感软弹透气，整双鞋的重量是非常轻的，让你走起路来也自带轻盈的感觉，哪怕是你出去玩在外面暴走一天都不觉得累。关键是呢，它的这个颜色也是经典百搭不挑人，你搭配上牛仔裤、直筒裤、半身裙，哪怕是运动短裤都非常好看。不管是日常通勤上班啊，早上运动跑步啊，周末逛街约会呀、啊、还是假期出去旅行啊，都很合适。今天价格只要399，下单再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相当于不到三折你就能够把它带走了。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额外优惠啊，如果是任选两双想要凑情侣款的，您直接在购物车里加购两双一起付款，能够立减20，和另一半一人一双，价格不到750块。今天一共是8种颜色，分别是黑武士、黑白色、黑绿色、白绿色、白棕色、灰紫色、燕麦色和蓝色。其中热销款卖的最好的是黑武士。

这个颜色，还有呢就是燕麦色啊，女生买的会偏多一些，大家呢可以来这个点开链接来看一看，一共是八个颜色，每一个颜色都有它这个自己独特的风格，大家根据你的喜好和平时的穿搭风格可以去进行挑选。今天是男女同款36到44码，码数齐全，所有商品今天全部都包含运费险，收到货之后你可以先试穿，感觉尺码不合适的，颜色不喜欢的，可以联系客服随时随地免费退换货，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大家放心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获取今天亚瑟士经典轻跑鞋的链接。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您。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都可以。如何找到我们？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最近一段时间呢，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到的是7月28号我们即将出发的西藏之旅，相信呢大家对于我们行程的具体安排，去到哪些景点啊，如果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已经非常清楚了。还不大清楚的，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是能够收到具体的行程推文。那么这次也知道啊，很多人其实现在啊，就是临门一脚啊，还在纠结犹豫的朋友，无非是在担心什么呢？担心路途会不会很辛苦。因为很多人的这个固有印象当中，一提到西藏就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就会感觉坐车哎很劳累，很容易晕车，或者是呢带着家人孩子怕身体扛不住这个高原环境，然后也会顾虑旅途吃住会不会参差不齐，走马观花看不到真正的雪域风光。还是那句话，夏天的西藏是全年当中高反最轻的时候。而且呢咱们这条西藏环线，因为这次主打的依旧是拉萨和林芝的线路，已经是我们第二次出发了。而且呢我们所合作的这一家啊，这个旅行社总部就在拉萨，已经深耕西藏旅游很多很多年了。他们家的领队啊，他们家的导游啊，包括他们家的司机啊，全部都是公司自己的啊，全部都是公司自己的。而且呢是专注于西藏之旅的。而且五一团期啊，也是 Jason 带队嘛，五一的那个时候，所以呢我们从头到尾他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松弛而且又不累的节奏。整个行程当中不会长时间的带您去赶路，而是让您去看风景。因为最远的路程，我想想看啊，最远的路程上次好像也就是拉萨到林芝那一段，可能时间会比较长，2.5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这应该是最长的一段路了。而但是呢我们全程走的都是高速，路况是非常好走的。而且呢高速的旁边就是最美的318国道，然后我们在这个车上就能够看到旁边在国道上有骑行的车辆，然后还有这个自驾的游客们，很多人走的是318国道。因为呢我们为了追求这个速度和开起来比较平稳，我们走的是全程的这个高速啊，也被称之为最美高速。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把车停下来让大家驻足观景，然后下车透透气。而且呢大巴非常的新，全部都是2+1的航空座椅，座位呢非常的宽敞，而且还能充电，还能往后倒。它那个座椅就跟飞机的头等舱座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全部都是那种皮质的，也很软乎。沿途你能看到雪山，看到湖泊，看到草原，一路陪伴啊，满眼都是治愈的风景，不知不觉也能够分散大家旅途当中的疲惫感。那么住的地方呢，安排的是拉萨酉阳酒店，林芝是携程4钻酒店，升级了一晚巴松措的民宿，一晚扎西曲登民宿。因为我们要在这个民宿当中去跳锅庄，去看藏戏。吃的方面呢，团餐都是十菜一汤，会根据大家的口味来进行一些菜品方面的调整。比如说这个团里面大家都比较喜欢吃辣，那么第二天我们的菜就做的辣一点，如果要是口味比较清淡的话，我们就减辣或者做不辣的。同时呢像一些西藏的特色餐食啊，石锅鸡、石锅鱼、酸酥鸡、烤羊宴也会同步给大家安排上。出行全程配备的都是深耕藏地多年的专属领队，一路上贴心随行，持证导游也是学识渊博，讲解藏地历史民俗、寺庙文化。总之这趟行程不光带你打卡景点，更要让你读懂西藏独有的人文底蕴。全程领队、司机、车辆、导游都是不换人的，一直服务到最后一天，把咱们送上火车，踏踏实实做到吃好、住好、玩好，整趟旅程既安心又惬意。相信大家应该也能想象得到啊，今天已经7月17号了，进藏旺季最难搞定的两样东西，一个是暑假的火车卧铺票，票源十分紧张，二就是布达拉宫每天限流，门票预约真的是一票难求。你想就是单独个人自行去预约，大家你现在你刷一刷小红书，你就搜布达拉宫，前面几个基本上全部都是吐槽帖，说很难抢得到，你下午4点定闹钟，你除非你就是秒抢啊，不就跟那个抢 抢那个演唱会门票一样，非常非常难抢。

所以呢，也正因为这个票务名额实在是有限，所以朋友们，本次7月28号的西藏之旅，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卧铺车票和布达拉宫的预约名额都需要统一提前报备，一旦关闭报名通道，想要再往上加，就很难去增补席位了。所以说，已经观望了很久，内心也一直向往雪域净土，还在犹豫纠结的伙伴们，不要再拖延了，别让一次次斟酌耽误了奔赴雪山圣湖的机会。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和费用细节的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能够看到完整的推文，您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旅游群咨询，也可以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一对一咨询。今天是西藏之旅报名的最后一天，客服全程在线，任何问题直接添加客服微信一对一咨询，抓住最后的时间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相遇。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8: 现在是早上8点，
7: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2: 919天气报告，
1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终于转阴，24到32度。淮北终于转阴，24到31度。连云港大雨，23到29度。淮安小雨，26到32度。枣庄暴雨转小雨，23到28度。临沂暴雨转小雨，24到26度。商丘终于转阴，21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5: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9: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8: 8点02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如果您使用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你就会发现不用再买很多个会员，一天只需要7毛钱就够了。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大剧绝不错过，少儿动漫优质陪伴，打开电信 ITV 全家都很满意。除此之外呢，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配齐您家里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以旧换新更划算，各种大牌爆款，苹果、华为、荣耀、 OPPO、 小米全部都有，让中国电信的产品来满足你全屋智能产品的一站式购齐。天翼之屏既是家庭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能够当作手机给家人视频，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那么除此之外， FTTR 全光组网家长管理能够实现 APP 应用级的灵活管控，呵护儿童上网安全。徐州电信星级服务人员还能一对一帮你匹配到适合自己户型和需求的智家产品，特惠全家享套餐，套餐里包含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1000分钟超长语音、1000兆极速宽带，再搭配上看家摄像头和 WiFi 6路由器，欢迎大家去到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目前全程聚会已经正式开始了。